0: 近日，全省各街道社区同步开展纵暖端午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走进敬老院、低保家庭、残疾人家中，送上粽子、艾草、香囊等节日物资。广昌、全南、安源等地组织党员、青年志愿者手把手教老人编织五彩绳，讲解防暑防诈骗知识。高速服务窗口、银行网点开设端午便民服务，为司乘客户送上节日小礼品。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邻里包粽联谊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各地持续完善特殊群体常态化帮扶机制，节日加大走访力度，切实把民生关怀送到群众身边，营造和谐安康的节日氛围。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早间8:10，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9日，中央正式印发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党建思想专项通知，面对全国各级党组织部署年度党建重点工作，通知明确要聚焦基层党建提质、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党建与业务融合四大重点，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要求各地结合年度重点任务，推动党建工作融入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全过程，杜绝形式主义，同时健全党建考核评价机制，强化督导落实，引导广大党员立足岗位担当行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筑牢政治根基。工信部、发改委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启动2026年度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行动，面对县域及农村市场推出系列扶持政策。本次行动聚焦下沉市场消费痛点，加大适配乡村路况、性价比高的新能源车型供给，鼓励车企推出下乡专属优惠，各地同步配套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加快乡镇村级公共充电桩布局，破解农村充电难题，同时简化新能源汽车上牌年检流程，普及用车养护知识，持续激活县域绿色消费潜力，助力乡村绿色交通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全域普及。6月19日，国家发改委官宣，今年第三批共计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将于6月底前全部下达到位。本次补贴重点覆盖家电、汽车、家居、数码产品等民生消费领域，聚焦老旧产品淘汰更新、绿色智能产品推广。补贴实行普惠性发放，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细化申领规则，降低群众换新成本。政策落地之后，将有效加速传统老旧消费品迭代，拉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助力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同步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扩消费、促升级、惠民生多重成效。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4: 我国少数民族的茶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壮族人民喜欢喝一种类似菜肴的咸油茶，他们认为喝油茶可以充饥健身，去邪去湿，开胃生津，还能预防感冒。壮族人民做咸油茶时很注重原料的选配，主料茶叶首选茶树上生长的健嫩新梢，采回后经沸水烫一下，再沥干待用。配料常见的有大豆、花生米、糯粑、米花之类，制作讲究的还配有炸鸡块、爆虾子、炒猪肝等，另外还备有食用油、盐、姜、葱或酒等佐料。制作咸油茶时，先将配料或炸或炒或煮，制备完毕分装入碗，而后起油锅， 将茶叶放在油锅中翻炒，待茶色转黄，发出清香时，加入适量姜片和食盐，再翻动几下，随后加水煮沸3到4分钟。待茶叶汁水浸出后，捞出茶渣，再在茶汤中撒上少许葱花或酒段，稍后即可将茶汤倾入已放有配料的茶碗中，并用调匙轻轻地搅动几下。就这样，香中透鲜、咸里咸爽的咸油茶就做好了。所以与其说咸油茶是一碗茶，倒不如说它是一道菜。在壮族，咸油茶迎客是一种高规格的礼仪。有些深感自己制作咸油茶手艺不高的家庭，每当贵宾进门时，还会另请村里做咸油茶的高手操作。而按照当地风俗，客人喝咸油茶一般不少于3碗。
3: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8:2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网信办昨天启动为期3个月的清朗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网络账号乱象与不良网络风气。本次行动重点排查整改账号虚假认证、名称低俗怪异、头像简介违规、仿冒官方账号等问题，严打网络造谣、恶意炒作、水军控评、流量造假等违规行为，同时规范自媒体内容发布审核，整治低俗猎奇、虚假营销、侵权搬运等不良内容，通过全方位排查整治，净化网络生态环境，规范网络传播秩序，保障网民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6月19日，针对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水利部正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面部署全国汛期防汛工作。当前江南、华南多地遭遇持续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上涨，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山体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水利部要求南方各省市加密雨情、水情、工情监测，紧盯水库、围堤、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物资调配、应急抢险准备，全力防范汛期各类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昨天发布最新出境安全提醒，重点提示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近期上述地区治安案件突发风险事件多发，涉外安全形势复杂，外交部提醒出境游客、务工人员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动态，谨慎前往人员复杂区域，妥善保管个人财物与证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同时留存驻外使领馆联系方式，遇突发情况及时求助，合理规划出行行程，规避各类安全风险，确保境外出行平安有序。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4: 在高原，下午茶的文化一直传承至今。藏式下午茶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当时拉萨的贵族们开始搜集各种下午茶的资料，并且开始制作藏式下午茶，这也是甜茶文化的来源。藏式下午茶大概4到8位一桌，器具以瓷器为主，茶饮有甜茶、红茶、酥油茶等。饮茶前需要先垫垫肚子，所以藏式下午茶配有像桑嘎帕里、卡瑟等藏式传统糕点，别有一番风味。如今的藏式下午茶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并在年轻人的手中不断被创新，更具时尚与个性化，饮茶环境氛围更加精致，

0: 茶具摆盘，茶点种类更加丰富，制作工艺更加精湛，让藏式下午茶不仅是一种美食体验，更是一种文化体验。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北京时间早间8:3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假期期间，省内短途出游、探亲访友、民俗活动出行集中，车流人流大幅攀升，叠加天气多变，城乡路段路况复杂等因素，道路出行安全风险明显增加。接下来说到的这些端午出行防范小窍门一定要记牢。端午假期群众外出游玩、赶集逛会、回乡过节频次增多，周边景区周边城乡结合路段、乡镇道路车流密集，栈道游玩、临时停车、横穿马路情况多发，非常容易引发剐蹭、拥堵及交通事故。首先提醒大家，节日出行务必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道、不随意变道，途经商圈、景区、村镇路口提前减速，主动让行行人，驾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驾乘电动车、摩托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端午期间天气阴晴不定，局部多阵雨、雷阵雨，树面湿滑，视线受阻，给出行带来不利影响。雨天出行切记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途经低洼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涉水通行，观察水深路况之后谨慎通过。积水路段这个较深的时段的时候，及时绕行，避免车辆进水故障，同时开启车灯，做好车窗除雾，保持视线清晰，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假期龙舟赛事、民俗集中活动密集，临水、临崖、河道周边、山区道路车流人流集中，边坡落石、道路湿滑、拥堵滞留风险较高。前往观赛游玩的市民千万不要在河道路边还有公路沿线扎堆停留、随意停车，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同行，规范停车。出游尽量错峰出行，避开拥堵路段和高峰时段，平安参与各类端午民俗活动。最后为大家总结端午出行应急要点，行车途中突发故障，第一时间开启双闪警示灯，在车辆后方规范摆放警示标志，人员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再联系救援。雨天车辆涉水熄火，严禁二次点火启动，避免造成更大车辆损失。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时刻绷紧安全弦，文明出行，谨慎驾驶，平安祥和度过端午假期。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们都知道中国人喜欢红色啊，因为红色意味着吉祥喜庆。生长在皇城根儿的人都知道，朱红的城墙、明黄的琉璃瓦是皇城最气派的标志性建筑，古都几乎都有这个特点。红墙黄瓦为什么如此受到皇家的喜爱呢？古代的帝王呢，不仅要把自己的出身渲染得神乎其神，以显示神圣不可侵犯，就连他的居住场所呢，也要处处彰显尊贵。所以吉祥高贵的红色呢，一直被古代帝王定为宫殿的主色。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王宫就采用红色来装饰宫殿。到了汉代，汉高祖以赤帝之子自称，把红色定为皇家御用色彩。在五行学说里啊，土位居中央，其色为黄。相生相克原理，赤火与土相生是吉象。唐朝初年，唐高祖规定民间呢不得用赤黄为衣，黄袍就成为了皇帝的专利了。唐高祖更是规定黄为贵色，民间的一切啊都不得用黄色。北宋时期，宋仁宗就颁布法令，把黄色定为皇家所有，黄色呢也就成了真龙天子的垄断色、主题色了。因而皇帝居住的地方呢，就以赤黄两色居多，红砖黄瓦，金碧辉煌。那么除了皇宫啊，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庙宇啊和宫观，这些地方都同样是红砖黄瓦建筑。大家可能会问了，刚才不是说了吗，红砖黄瓦它是皇家专利呀，为什么会在一些庙宇啊宫观上使用呢？古代帝王自然是世间之王，可是他们也同样是尊崇神明，因此呢，在供奉祭拜神明的场所，自然也是下足了功夫以表示自己的虔诚。特别是供奉玉皇大帝的宫观，自然是可以享受皇室规格的。另外一些皇家的寺院，它也是可以使用红墙黄瓦的。在中国古代的民间呢，建筑风格因地方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特点。区别于皇家的庄严恢宏，民间的屋顶墙体啊，一般是采用灰色的陶土瓦。有些豪门呢，为了彰显尊贵，在自己的住所呢，也是非常的张扬，因此雕栏彩绘、彩色的琉璃啊，也是有的，但是一般不会有皇家的红墙黄瓦。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这里是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新闻。6月19日，2026年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据国铁集团数据，端午三天假期，全国铁路预计累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日均客流超2700万人次，首日客流达到假期峰值。本次假期客流以近郊短途游、民俗体验游、探亲访友出行为主，长三角、粤港澳、江南地区景区路线客流最为集中。全国铁路加开数百趟临时旅客列车、夜间高铁，优化热门线路运力配置，各大车站升级便民服务，增设端午特色服务点位，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昨天正式开启，油价迎来年内下调，调价后全国多地92号汽油价格重回7元区间，车主自

全国文旅市场迎来全面复苏升温态势，各地围绕端午民俗推出龙舟竞渡、非遗展演、古街游园、包粽体验等特色活动，近郊露营、乡村研学、古镇观光成为假日出行主流。全国各大 A 级景区严格落实分时预约、客流限流措施，优化游览路线和服务配套。文旅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旅游搜索热度大幅上涨，亲子游、民俗体验游订单涨幅显著。各地文旅部门强化市场监管，规范景区服务秩序，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持续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3: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3: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2: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3: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2: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3: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2: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

0: 熬出一斤糕，这就是所谓的十斤药材一两糕。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多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十一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振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严老这个服食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十一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食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就拿厂家来说，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用这样的原料入方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你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食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

0: 410-2874 400-710-2874。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1: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4，400-710-2874，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4: 重温往日情怀。

0: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1: 一个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我还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5: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4: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5: 救命！
4: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5: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6: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4: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5: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4: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7: 让新闻更及时，
8: 让新闻更及时，
7: 让信息更丰富，
8: 让信息更丰富。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上午10:0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6月19日，全国大范围迎来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江南、华南、华北多地最高温度突破35摄氏度，开启初夏高温模式。气象部门研判本轮高

0: 温天气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端午假期无明显降温降雨过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晒伤等问题，户外游玩作业人员风险较高。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端午外出游玩需要做好防晒、防暑、补水措施。各地卫健部门同步做好高温疾病应急值守，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全国电影票房统计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院线总票房已经突破165亿元，观影市场持续稳步复苏。上半年多部现实题材、亲情、青春类影片口碑与票房双丰收，中小成本优质影片持续出圈，带动观影热度稳步攀升。端午假期各大影院上新多部暑期档预热影片，推出亲子观影节日特惠场次，吸引市民朋友观影消费。影视行业持续优化影片供给，规范放映秩序，不断提升观影服务品质。随着暑期临近，电影消费市场活力将持续释放，助力文化产业提质增效。6月19日，根据金融监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科创金融服务持续优化，科创企业债券、专项贷款、股权融资多渠道体系不断完善，各地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高新产业金融扶持，降低科创企业融资成本，迫切研发投入大、回款周期长、融资难等痛点。金融机构推出专属科创金融产品配套贴息风险补偿政策，精准赋能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持续以金融活水浇灌科创产业，助力我国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科技创新发展根基。根据外贸行业数据显示，近期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外贸新业态活力不断凸显，各地持续优化跨境电商通关、退税、物流配套服务，简化进出口业务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新能源产品、轻工制造、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成为跨境出口主力品类，海外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同时积极开拓东南亚、非洲、拉美新兴市场，拓宽外贸发展空间。跨境电商持续赋能外贸转型升级，助力我国外贸进出口稳规模、优结构、稳步外贸基本盘。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今日间上午10:1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今日间上午10:1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6月19日，全国教育、应急、水利部门联动全面铺开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各地中小学通过主题班会、线上推送、家长会、宣讲等多种形式普及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知识，明确野外河道、水库、池塘等危险水域风险，落实教师包保、家校联动机制，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独处青少年。各地在临水危险区域增设防护栏、警示标牌，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阻野泳行为，多维度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暑期青少年生命安全。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公安、社区、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常态化反诈宣传活动，聚焦中老年、个体商户等重点人群，精准科普。工作人员走进社区、乡村集市、商圈，以暗示法讲解非法集资、虚假理财、养老诈骗、电信刷单等高发骗局套路。

0: 提醒群众拒绝高息诱惑、陌生转账，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守住财产安全底线，同时依托大数据精准预警涉诈风险，快速劝阻潜在受骗群众，常态化推进全民反诈工作，持续压降诈骗发案率，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近日开展端午假期消防安全专项排查行动，重点检查景区民宿、商超夜市、餐饮门店、老旧小区、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工作人员细致排查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电气线路、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隐患，对堵塞通道、器材过期、违规用电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同时向经营商户、市民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知识，讲解初期火灾的处置、逃生自救技巧。各地消防力量全员在岗值守，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力守护节日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1: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4: 一道好茶往往需要色香味俱全，而其中的闻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种特有的茶具——闻香杯。闻香杯杯身细长而高，多为瓷器材质，也有内饰白釉的紫砂陶制的闻香杯。当然选用瓷质的比较好，因为用紫砂的话，香气就会被吸附在紫砂里面，茶香不易被释放出来。闻香杯一般和品茗杯、杯托搭配，多在冲泡乌龙茶时使用。使用时先将茶汁倒入闻香杯，然后将茶杯倒扣在闻香杯上，用手将闻香杯连同倒扣其上的茶杯一起托起，迅速的稳妥的将闻香杯倒转，倒扣在茶杯上，再将闻香杯慢慢提取，逆时针绕杯口旋转一圈，将闻香杯再次倒转，使杯口朝上，双手掌心向内夹住闻香杯，靠近鼻部，轻轻搓动闻香杯，使之转动，边搓动边闻香。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闻香杯的温度不至于迅速下降，有助于茶香气的散发。茶香满杯，沁人心脾，这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呢。
3: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上午10:2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文体新闻。6月19日，荷兰国家队官方发布伤情公告，球员后卫昆腾·廷贝尔在备战训练中发生碰撞，不幸遭遇轻微脑震荡，确定缺席后续世界杯小组赛对阵瑞典的关键赛事。本届世界杯荷兰队身处竞争激烈的小组，第二轮对阵瑞典的比赛关乎小组排名与出线主动权，廷贝尔的缺阵将对球队后防线

轮换与战术布置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廷贝尔已进入休养观察阶段，球队医疗团队全程跟进康复进度。荷兰队将快速调整阵容排布，优化防守战术，全力备战与瑞典的出线关键战。6月19日至21日2026超三联赛成都争霸赛正式开赛，作为赛季核心枢纽赛事，本届赛事集结全国18支顶尖职业三人篮球战队齐聚成都角逐。本站赛事执行 1.5 倍高权重积分规则，直接影响各战队赛季排名与晋级资格，赛事竞争含金量十足。赛场全程采用高强度快节奏赛制，攻防转换迅速，为球迷带来极致观赛体验。赛事落地成都，不仅推动三人篮球职业赛事发展，进一步普及大众篮球运动，也借助端午假期打造特色体育消费场景，助力城市体育产业提质升温。6月19日2026艺术体操世界挑战赛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正式开赛，赛事为期三天，集结全球各级顶尖艺术体操运动员同台竞技。作为国际顶级艺术体操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众多奥运级选手，参赛阵容实力强劲，赛事含金量极高。比赛涵盖个人全能、团体套路等多个竞赛项目，选手们将凭借精湛技艺展现艺术体操力与美的魄力。赛事同步邀请奥运冠军解说、知名艺人担任推广大使，全方位推广艺术体操运动，助力国内艺术体操项目普及发展，推动国内竞技体操体育事业走向国际化。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蚊子在地球上呢已经是生存了1亿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呀、还生生不息。2000多年前，《庄子·天运篇》里就记载：“蚊蒙惨夫，则通息不寐矣。”他表达了对蚊子的痛恨。那您知道，在我国古代啊，他们夏天是如何防蚊灭蚊的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人最常用的驱蚊办法呢是烟熏法。蚊子它怕烟熏，那么古人发现蚊子这个习性之后呢，就用烟来驱赶蚊子。古人发现呢，燃烧艾草、蒿草的驱蚊效果不错，因为它的烟雾又不太多，味道呢不呛人，于是呢，艾草和蒿草就成为了古人驱蚊的常用材料，还被制作成了最早的驱蚊工具，叫火绳。那么80年代，火绳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呢还在使用。至少到了宋朝吧，古人已经在火绳的基础之上制作出了蚊香。古代蚊香里啊有雄黄的成分，雄黄呢它是硫化砷矿石，也是古代用途很广的杀虫剂。那么除了蚊香呢，古人还用香囊来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啊非常的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之外呢，它还有驱蚊的效果，因此也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们驱蚊最爱了。香囊当中有很多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呢它具有驱蚊的功效，比方说像藿香啊、薄荷、八角、茴香等等。除了驱蚊法，那么古人呢还有避蚊法。你看，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啊就是蚊帐了。另外古人呢还有很多种奇葩的灭蚊法，比方说在家里的大缸里啊注水养青蛙，蚊子喜阴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呢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啊就会被青蛙给吃掉。还有一种叫灭蚊灯，小说《金瓶梅》里啊就提到过，灭蚊灯啊它是吊在蚊帐里头，灯盏的侧面开一小口，当灯绳被

点燃之后呢，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那么蚊帐内的蚊子呢，就会被气流啊吸进灯盏里头烧死。可以说，和蚊子战斗的历史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你看，通过这些方法和蚊子作战，我国古人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0: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1: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2: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3: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上午10:37，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科技与财经新闻。记者6月19日了解到，2026陆家嘴论坛多项资本市场改革新政正式对外落地。证监会官宣扩大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适用范围，将人工智能产业纳入支持范畴，同时推出储价发行机制，完善科创企业融资体系。此外，监管层将适时发布资本市场 AI 发展指导意见，稳步推进主动ETF 产品落地，持续提升市场包容性与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央行同步推出短端利率调控优化、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等举措，全方位深化金融市场开放，助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6月19日，国际贵金属市场

0: 出现明显调整，纽约黄金期货价格持续走低，日内最大跌幅达 3.46%， 连续跌破多个关键价格关口，现货黄金同步下跌超 1%。 本轮金价回调主要得益于全球地缘风险降温，风险投资回暖，市场避险需求大幅回落，资金从贵金属赛道流出，转向股市等权益市场。当前全球货币政策维持偏紧态势，也对金价形成持续压制。业内表示，短期黄金市场将持续震荡调整走势，投资者需理性布局，规避短期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6月19日，全球资本市场情绪持续修复，外资风险偏好显著回升，北向资金延续净流入态势，重点加仓 A 股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等科创成长板块。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科创板包容性、成长性优势凸显，叠加国内经济稳步复苏， A 股优质科创资产吸引力持续提升，外资持续布局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优化 A 股投资者结构，推动科创产业估值合理修复。业内预计后续北向资金将维持稳步流入趋势，持续为 A 股市场注入增量资金，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向好发展。
1: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历史上有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呢，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呀，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考证了一部分历史名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商鞅。大家都知道，商鞅呢是魏国人，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魏国国君的后代，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得秦国呢成为了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帅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赐予商于15亿，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商鞅变法啊，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他起草了新法，在尚未颁布之际啊，他担心老百姓不信，他就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了一个3丈高的木头，招募能把他搬到北门的民众，并且许诺他呢能够赏10金。民众感到奇怪啊，没人敢应募。商鞅呢又把赏金提到了50金。这时候有一个胆儿大的人呢去做了，商鞅果然给了他50金，然后才颁布了新法。这就是惜木立信的典故。商鞅变法名垂史册，那么商鞅到底姓什么呢？商鞅他姓公孙。辞海记载啊，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商鞅啊他不姓商，他姓公孙。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这里是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今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聚焦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昨天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和平与停火谅解备忘录，标志着持续数月的中东对峙局势迎来实质性降温。根据协议，各方各战线永久停火即刻生效，美方立刻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豁免伊朗原油、宁西油出口及相关金融航运制裁。伊朗承诺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秩序，并永久恪守无核承诺，双方将开启60天深度谈判周期，聚焦核问题、区域安全、双边关系等议题磋商。尽管以色列仍然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并引发伊朗抗议，但并未影响本次协议落地，中东地区整体安全局势趋于缓和。6月19日，日本、韩国经贸部门启动新一轮双边经贸磋商，重点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新能源等核心产业，深化合作。双方同意放宽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跨境贸易限制，建立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互助机制，联合应对全球芯片市场波动，同时深化科创人才交流。

0: 6月19日，联合国发布最新全球就业形势报告，数据显示，当前全球青年失业率仍处于高位，青年就业结构性难题持续凸显。受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产业结构迭代、技能匹配不足等因素影响，全国青年就业竞争加剧，灵活就业、短期就业占比持续提升。报告呼吁各国加大青年就业扶持力度，优化职业教育体系，推动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出台创业补贴、就业见习扶持政策，同时完善劳动保障体系，保障青年就业权益，多措并举缓解全球青年就业压力，夯实全球民生与经济发展根基。以上就是今天上午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刘双，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陈光，监制卢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或下载金视频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1: 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4: 大家都知道司马光啊，他是我国历史上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北宋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天资聪慧，从小就博览群书，十分的好学，年纪轻轻呢就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赏识，他所编著的《资治通鉴》更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里面很多的名言警句成为后世之人处世的准则。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呀，最早认识司马光的呢，还是从他小时候的事迹说起。你像在我们的小学课本当中啊，就写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大家呢都被他的机智所折服了。但是这个故事是否属实呢？他救出来的孩子又是谁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根据最早的史料《冷斋夜话》当中就记载，司马光啊，在他幼年的时候和一群小孩嬉戏游玩，其中有一个小孩不幸掉进了院中的那口装满水的大瓮中，生命垂危，惊险万分。当时随同一起玩耍的其他小孩子都吓得逃跑了，就只有司马光啊，非常的冷静沉着，他捡起了石头砸破了大瓮，水流尽了，人得救了。另外在《宋史》这本书当中呢，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可见司马光砸缸的事情呢，它是真实发生过。大家可能会问，这么一件小事，而且是个小孩做的事情，为什么会被写入史书呢？首先第一呢，当时他只有7岁，你看那么小的年龄就能够临危不变，这种难得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所以就被写进了史书。再有呢，就是当时司马光的父亲呢在洛阳任职，是当地的留守司通判，司马光身份特殊，出身名门望族，所以他的事迹呢自然也就被记录了下来。但是无论是宋史还是冷斋夜话，这些故事都被记录了，但是都没有提及被救的小孩。不过呢，根据一些资料查证啊，得知被救的人呢叫上官上光。在司马光7岁之前生活的光山县呢，有户人家就叫上官。根据他们的家族族谱记载，他们家的上官上光，他和司马光啊年纪相仿，而且可以查证到他小的时候因为落水被司马光救过。在他长大之后呢，他还建了一座感恩亭来感谢司马光。由此可见，这个上官上光啊，就是司马光所救的人。之所以没有在正史当中出现上官上光的名字，是因为这只是

是存在于族谱当中的记载，几乎没有办法去查阅，再加上时光流逝，更是无法求证所救之人到底是谁。毫无疑问的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呢是真实存在的，被他救出的小伙伴叫上官上光。

0: 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
2: 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1000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2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10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 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十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颈长、腿长，有三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休，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意欢期真似梦，梦也虚流。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起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生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湘云。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双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杀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

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波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纷，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波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波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地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

0: 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陆晨，您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杨雅婷。本片的讲述稿也由我为您撰写。今天为您讲述的影片是《白蛇缘起》。花瓣在山林溪水间飞舞，一条巨型白蛇缓缓从小丘间爬过，在一束白光下逐渐化为女子的模样，悬在空中向上飞去。近看，女子一袭白色衣裙，面容清丽秀美，眉头紧皱，额边的几缕青丝与发带随风飘着，嘴里还呢喃着什么。钟乳石上的水滴落下，女子瞬间被惊醒，一头黑发散落，仿佛掉入了无边的混沌虚空中，晕起水墨一般的痕迹，不受控制地向下坠去。他看见远处的白光尽头好像有一名男子的身影，伸出手却怎么也触碰不到。花瓣化作一道紫色符文出现在空中，女子正挣扎着，下方虚空中无数的符文聚集在一起，散发出缕缕浓雾，伸出蓝黑色的触手，化作一道道藤蔓从四面八方袭来，缠绕住女子的手脚，使她动弹不得，失去意识，身上散射出几道白光。正当女子昏迷过去，一名青衣少女急速赶来，凌空飞起，从空中将她一把抱住。指尖一道绿光点在女子额头，女子这才苏醒过来。她疑惑地问道：
1: 小青，姐姐。
0: 原来白衣女子叫小白，青衣女子是她的妹妹小青。
2: 醒了，
1: 这好像是个法器，不知道如何使用。
0: 朱砂在小白的手中光滑流转，散发出柔和的光泽。
1: 宝青，
2: 宝青，
0: 只见朱砂上刻着两个大字，
2: 宝青。
0: 阿轩努力回忆着，
2: 宝青。哦，宝青房。
1: 那是什么？
2: 我听说过，就在永州城外的一片银杏树林中，一间不起眼的小作坊，技艺却极高超巧妙。你的朱砂是那儿做的，我们一同去问问便知。
1: 谢谢你阿轩，其实你不用管我的，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2: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觉得你不是恶人。
0: 地上打瞌睡的肚兜突然听到动静，冲着远处叫嚷起来。大批人马正在靠近普蛇村，
2: 是

0: 两个士兵，快，我们走。
1: 村口吊桥被缓缓放下，士兵们骑马涌入。一只长了三个鸟头的怪兽踏着沉重的步伐，驮着国师徒弟从中间走出。怪鸟张开大嘴，像要吃人一般，村民们都被吓得不敢出声。
2: 禀告道上，今年的蛇极其稀少，我们凭借幸运。
3: 如今天下大乱，妖魔群起，我师父身为国师，苦修道法，为国除害。
2: 是是，妖怪吃人血肉，杀人如麻，多亏国师镇住了这一方。
3: 但我今夜来，这把伞你们认的是谁的？还有，你们村里是否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白衣女子？
1: 道士扔出阿轩的油纸伞问道，并让士兵用刀尖挑起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威胁村民。
3: 放心，只要你们照实说，我不会伤害你们。
4: 我说我看见他和许仙在一起。
3: 搜索吧。
1: 道士得到想要的答复，吩咐士兵去找人。此时的阿轩还在和小白赶路。几名蛇妖在山洞里商议着，
5: 我们这样担惊受怕的躲在洞中还要多久？
6: 这么重要的事情，师父应该让我去办。
1: 偌大的山洞内部，处处可见修炼出半人形的蛇妖。蛇族内部议论纷纷，都在表达对小白的不满。洞穴深处的声音问道：“
7: 他竟对你出手？”“
2: 是，何止是出手，他几乎要了我的命。而且不知为何。”国师的穿戴在向这边使。
1: 洞穴中央回话的正是刚才被小白随手打伤的小蛇。另一族人也上前说道：“
6: 师父，他已投向那个道士，背叛了我们。
2: 而且师父，他和一个捕蛇人在一起，亲密至极，仿佛情侣啊。”
1: 被叫做师父的蛇妖在洞穴深处冷笑道：“
7: 是吗？”
1: 庞大的身躯渐渐退隐，蛇妖化作人形出现，竟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形象，婀娜的身姿款款走出。蛇妖挥了挥手：“
7: 我教你们的修炼心法，本就是相持相助的法门。”
1: 一条金色光泽的巨蟒盘旋而出，
8: 归元，祸福同当。
1: 吸取能量后，受伤的小妖也恢复了人形。
2: 多谢师父，多谢各位师兄师弟，我的功力已复。
6: 师父，那白蛇一定是背叛了我们，不然……
9: 师父，师姐不会背叛我们的，我去把她带回来。
6: 你都知道你们二人情谊深厚。
9: 师父，请赐我烈阳混魂灵。
1: 原来是一直躲在暗处的小青，听闻大家要对小白不利，才急切上前解释，想要用性命替师姐担保。
7: 三日之内带她和珠钗回来，否则断魂临发，为师也救不了你。
9: 是。
7: 长盘。
1: 村子里，国师的徒弟正在审问阿轩的下落。
3: 这就是那小子的东西。
1: 国师指着行李中被咬了一口的烧饼，一眨眼，烧饼变成了蝙蝠飞了出去。
3: 你去抱我师父，往这里来。
10: 是。
3: 如果能取得他修炼的功力，你们村里的蛇从此步步也罢。
1: 说完，道士乘着三头鸟兽的坐骑，带着人马飞驰而去。画面一转，烟雨朦胧的山水间，一叶扁舟在江中飘荡。船头坐着的正是阿轩和小白。
11: 离永州已经不远了。
1: 说着，阿轩在船头挂上了照明的灯笼。
11: 还在想自己的来历？想不起来自己的来历，是挺头疼。见过谁？去过哪？做过什么？
1: 小白转头望向阿轩。
11: 不过呢，有很多事，记得不如忘了。春花秋草，转瞬即逝。 都说人生无常，苦多乐少。既然这样，多记住些美好的时候就好了。
1: 船夫惬意地哼起了小调，阿轩却是有些衔接。
11: 船夫大叔，你唱的调子也太老了吧？都什么朝代了？我来唱吧。
10: 好好，你唱。
1: 说着，阿轩爬上桅杆，放下灯笼，认真唱了起来。
12: 君不见东流水，来时无踪迹，一去无穷。
1: 船夫也听得颇有兴致，边喝葫芦酒边点头。

0: 真好，你说的对，纵然浮生如梦，能有这样的时候真好。
1: 你要是喜欢我就交给你唱。
0: 啊，
2: 小白应允，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学唱了起来。洞穴的顶部倒映着水底的波纹，散射出奇妙的光泽，别有一番滋味。两人就这样心无他想地度过了一段闲暇惬意的船上时光。

0: 水流出了峡谷，小白依然对自己的来历感到不安。
1: 不明来历的女子，不明来历的法力，你知道我是人是妖？
2: 妖？传说妖都是奇形怪状，食人骨髓，惊险为生。你怎么会是妖呢？就算是妖又怎么样？比如杜兜。杜兜就算是妖，我也还是喜欢他。杜兜是妖怪也会喜欢我的，对不对？
0: 小白心念一动，指尖白光向杜兜一点。
3: 谁喜欢你了？我不就混口饭吃吗？
4: 我怎么会说话了呢？
0: 阿勋怀中假意撒娇的杜兜竟也会说话了。
5: 我怎么说话了呢？我怎么说话了呢？我不也说话呀？
6: 我说话不是要被当成妖怪被当斩了吗？我说话声音怎么这样？
5: 我说话声音是这样？
4: 你小声点，别让船夫听见。
6: 我怎么说话？
0: 正当杜兜有趣的撒泼打滚时，小船晃荡起来。船夫小心地稳住船只，小白倒是不受影响，纹丝不动。可前方的水域却泛起不寻常的波涛，汹涌地翻滚着。船只被眼前的浪涛遮住了视线，浪涛退去，只见对面又出现了一叶小舟。舟上的船夫缓缓抬起头来。
7: 你果然和人在一起，我取你性命。
0: 草帽下的狰狞面孔正是洞穴中的蛇妖，说着蛇妖化为十丈高的黑色巨蟒冲向小船，不满倒刺的蛇尾一勾就将船夫甩到了水里。小白身形一动，避开了蛇妖的攻击，几番躲闪下来，蛇妖占不到便宜，便凌空发起了声波攻击。阿轩和小白都痛苦地极力捂住耳朵，蛇妖趁机上前一把掀翻了小白。阿轩弯腰护住小白，挡住了砸下的船只碎木，急得起身要跟蛇妖拼命。小白见到蛇妖睁着血盆大口，心里着急，阿轩额头上瞬间蔓延出一片碎冰般的倒刺来，头发也化作青白色。千钧一发之际，阿轩身前的蛇妖爆体而亡，尸体断成几节坠入水中。阿轩低头一看，半人半蛇身的小白化为人形，虚弱地倒下了。原来是小白救了他。船只飘到岸边，夜间蝙蝠也循着阿轩找到这里，两人在废弃的小庙安顿下来。小白依然昏迷不醒，躺在地上，浑身散发出寒气，连地板都被冻住了一般。杜兜害怕地招呼阿轩：“
6: 赶紧逃吧！”
0: 阿轩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拾来木柴堆在小白身前，用打火石点着。
6: 阿轩，赶紧走吧！
0: 阿轩于心不忍，抱住虚弱的小白想帮他取暖。杜兜提醒阿轩：“
6: 干嘛？你不是怕蛇吗？这是蛇妖啊！”
4: 你闭嘴！我不可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的。
6: 我不管你了。
0: 杜兜气不过走了。阿轩的身体已经冷得打颤，却坚持要留在小白身边。就这样过了半晚上，两个人冷得不住发抖，只有阿轩还意识清醒地紧紧搂住小白。微弱的灯光下，地板上的两个人紧紧依偎在一起。见状也只好回来靠在小白脚上，陪阿轩一起守护他。直到清晨木柴燃尽，寺庙里的石佛像也好像被感动，留下一行清泪。就在这时，小白终于醒转，猛地坐起来，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小庙里，半蛇身的尾巴已经又变回人类模样。杜兜害怕地躲在一边不敢说话。小白疑惑：“
1: 杜兜，他刚才为什么要抱着我？
6: 你刚才身上冷得像冰块一样，阿轩急了就抱住你，拿身子当暖炉，你才醒过来的。
4: 的，整个屋子都结了冰，我们可没丢下你啊。
0: 小白心疼地望向阿轩，明白了发生的一切。太阳刚刚升起，重重山峰伴着万丈霞光，天和地都被染上了金灿灿的暖色。小白就静静坐在屋檐边，望着远方，思绪沉淀。微风吹拂着他的碎发和衣角。
4: 你在这儿啊？
0: 阿轩突然出现，打断了他。
4: 还以为你不告而别了呢。
0: 阿轩也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小白身旁坐下，陪他一起感受着天地间的开阔。
1: 那条尾巴，我还真是妖怪呢。
0: 阿轩不以为意道：“
4: 是就是呗，人间多的是长了两只脚的恶人。”长了条尾巴又怎么样？
0: 看到阿轩这么故作轻松地安慰他，小白也有些感动，忍不住伸出手，用衣袖替他擦了擦脸颊的汗珠，感慨说：“
1: 你不是恶人。”
0: 眼角的风铃随风轻轻晃动，发出清脆的声响。塔寺边的瓦片也被余晖晕染成了朱红色。两人垂腿而坐，享受着只属于二人的宁静时光。白天，二人来到了永州城里，街市两旁还有不少难民。
4: 都是星星，
1: 不要！
8: 两位贵人，一家人好不容易逃出性命，赏口饭吃吧。
1: 城里怎么今天这么多抽油饭的？
0: 来往的车马从不顾及路边的穷人，阿轩赶紧上前帮忙。
1: 刚才那些逃难的人真是可怜，
4: 他们算幸运了，好歹还能在永州城避难。
0: 两人正说着，一路跟随而来的蝙蝠从背后直冲而来，化作一股黑烟消失在阿轩的身体里。阿轩回过头，却没发现任何异样。两人的面庞越靠越近，

0: 甚至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小白先打破了尴尬，
1: 我们走吧。
0: 两人自然地牵起了手，漫步在落满金黄秋叶的林间小道上。肚兜无奈感慨道，
2: 还有条狗呢。
0: 没一会儿，几人走到了传说中的宝清坊。阿轩用力推开沉重的大门，只见里面黑漆漆，全是抽屉，只有几盏照明用的灯火。
1: 我好像来过这。
3: 停！
0: 两个侏儒小人乘着一个木质机关小车出来了，小车上方传来声音，
3: 哟，来客人了。
0: 只见高处座椅上有个娇俏可人的小丫头。
3: 姑娘又来闭房，是法宝有问题？
4: 哦，对，我们想知道这法宝的来历。
0: 这女子手中拿着长烟斗，顺势指挥底下两个侏儒小跟班踩着他们的圆脑袋跳了下来。
3: 有趣。
0: 说着，女子向外吐了团蓝色烟雾，却突然间变成了狐妖的模样。
5: 虽然为人，却有一股如此浓厚的妖味。莫非与妖有过肌肤之亲？
0: 狐妖趴在阿轩身上闻了一圈，又怪笑着下来，换回了少女面孔。
3: 既然如此，来。
0: 说完，背后所有的木头抽屉都一格一格地动了起来，瞬间组成了一扇壮观的大门。大门开启，几人朝内里的神秘空间走去。侏儒小人开玩笑地将蓝色水池边的肚兜丢了进去，众人这才知道这水池是幻象。
3: 方圆300里内的对方妖怪需要打造贴身法宝以作修炼，便会来到我们宝清坊妖怪法宝的锻造工坊。
0: 狐妖如履平地般走到了池中心的金色地板上，阿轩也像踩水般试探了一步又一步。几个人刚到中央，整个金色地板竟然开始翻转向下，逐渐越过水面，直到完全转变成水池下另一面的空间。众人一同穿过了一个隐秘的空间隧道，周围环绕着绿色的烟雾，还有流动的蛟龙的身影，直至来到一个布满网格的粉红空间。狐妖踢开两个身边的侏儒小妖，将他们塞进空中悬浮着的一长串木质的法宝盒中，几串宝盒排着队飞走。狐妖径直走到书桌前，从案头调出一本卷宗查看。
3: 这珠钗本非你所有，另有主人，其奥妙在于能吸取修炼法力为己所用。
1: 吸取法力？
3: 是啊，这法宝了不起。
0: 说着，狐妖露出背后那张可怖的狐狸本体，对着珠钗吹出一口气，气息在珠钗上流转一圈，又回到狐妖身上。
3: 姑娘上次来是改造着珠钗，是自己能够驱使。
0: 两个侏儒小妖不断地呈上法器给狐妖过目。
3: 但这么改造可能会有巨大隐患。
4: 我说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失去了记忆。
3: 哦，这就对了，法宝取人法力，却也可能取走法宝主人的记忆。记忆消失，纵有法力又有何用？天知道，有所得必有所失。妙妙。
4: 那你还？
3: 但姑娘一向坚决，
5: 又是我这只老狐狸的一点虚荣之心，这种移花接木
3: 改变乾坤，化人为妖，化妖为人的夺天之事，我们有兴趣。
0: 随从的侏儒小妖也变出了丑陋的真面目。
4: 关于原主人，你能帮我们找到一些线索吗？
3: 当然。
0: 狐妖边说边得意地变换人和狐狸的样貌，长烟斗向眼前的法器盒一敲，盒子自动打开，弹出一片蛇鳞。小白捧着这片蛇鳞走在路上，若有所思。阿轩在旁边举着灯笼，肚兜被夜晚林中的野兽叫声吓得瑟瑟发抖。

0: 这么大一片鳞甲。
1: 他法力深厚，和我同宗同源，我知道这是蛇鳞。
0: 蛇？
2: 正当两人研究着这鳞甲的来历，突然狂风大作，灯笼也忽闪忽暗，地上卷起来的落叶让人看不清四周的环境，直到一条大蛇的身影闪现。宝清房的灯笼突然得了法术般长了脚下的远遁，大蛇化作了人形，披着斗篷走来，竟是小青。小青走近，看见阿轩举起手里拿来防备他的武器，怒喝道：
3: 捕蛇者！
2: 说着出掌攻向阿轩，不过一眨眼的功夫，小白也出掌迎向小青。小青喊道，这个名字不断回响在小白的脑海里。
1: 小青，
2: 他皱了皱眉回应道，
0: 小白。
2: 阿轩这才知道小白的名字，小白收回了手，一把抱住小青。
1: 小青，你是小青？我想起我是谁了。
2: 小白终于回忆起了一切，两人在附近安顿下来。
4: 当日师父给了你这珠钗，让你去行刺国师，你都不记得了，姐姐。
2: 小青向小白道出原委，小白也疑惑不已，
4: 国师为什么要捕蛇？你臭道士修炼的是太阴真功，和我们蛇族同出一脉，他取我们的魂魄精华修炼他的功力。
2: 小青看向阿轩，
4: 师父恨透了国师，恨透了人。师父说人心险恶，只要是人就险恶。
2: 小白辩解道，
4: 可他不同，我失忆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是他救了我。再不同还是人。
0: 原来国师修炼的是这么邪门的功法。
4: 假惺惺，你一个捕蛇人，帮凶！
0: 我真的不知道国师是这样。
4: 帮凶就该死！
2: 小青愤怒的一把掐住阿轩的喉咙。
0: 你想干什么？
1: 小青，你放他下来！
2: 小青气得一把甩出阿轩，肚都急了。只见一道绿光闪出，小青用他的鞭子缠住了阿轩的脚，在阿轩快要落地之前，又狠狠将他拽了回来。
4: 一个捕蛇人，一路不舍得跟着姐姐，一定有什么图谋。
0: 你一个小妖精，火气这么冲，有爱修炼吗？
4: 你
2: 阿轩再一次被甩在地上，
4: 说到底有什么图谋。
2: 就在这时，阿轩体内藏着的蝙蝠突然现身朝小青飞去，小青眼疾手快一掌打了出去，蝙蝠还没逃远就现了原形，一团黑烟飘散，地上的依然是那只烧饼。小青愤然道，
4: 你果然是太阴道士的帮凶。
0: 什么太阴道士太阳道士，这个饼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啊。
4: 姐姐你看，他就是国师一伙。
2: 小白一脚踩过烧饼，依然想要护着阿轩。
1: 我相信他。
4: 哼，相信。
2: 小青却是不愿意了，浑身露出狰狞触角。
4: 我才不相信，杀了你这个捕蛇人。
2: 小青的一掌让地面陷落，小白来不及出手，跟阿轩两人一起掉入了地底。小青还是穷追不舍，化作蛇身飞落下来。
4: 姐姐，你忘了师父再三教导的，人就是再狡猾不过的骗子强盗。
2: 小青陷入了狂暴的状态。
1: 小青，我事都不记得了，但我一路亲眼所见，他绝对不是。
4: 我还记得。
0: 过来。
2: 阿轩拉着小白转身逃进了塔里，墙上的符咒却是将小青阻挡在外。
0: 这里有蹊跷。
2: 石门上几个闪着光泽的大字，好似有什么魔力，让小青退却不能上前。这边小白和阿轩两人已经走上了一条昏暗的密道。
0: 真没想到，这佛塔底下有这么一条密道。
2: 地面上还不时能看到圣人的森森白骨。
0: 你得想办法出去。
2: 阿轩四处寻找着出口，两人小心翼翼地穿过密道，背后仿佛有双眼睛在看着他们。刚进入一个大密室，背后的石门轰隆隆垂下，周围的通道也都被封闭住。密室中央的朱雀石像突然活过来一般叼走了小白，用烈火烧灼，迫使小白露出了半蛇身的原形。阿轩刚上前就被小白挣扎的蛇尾甩开，朱雀紧紧禁锢住白蛇，喷出了更浓烈的火焰，火光蔓延开来，由红转蓝，让小白浑身焦灼，动弹不得。
0: 小白！
2: 阿轩急切地想要救小白，一次次歇

0: 近，发现火焰只会烧灼妖而不会伤到人类，他奋力地跳上朱雀的爪尖，极尽全力掰开，抱住小白一同滚落下来。
1: 朱雀在天全无入宫，宫闱内挂，门门外挂，八门生门，这边是生门。
0: 阿轩用奇门遁甲之术准确推算出了逃脱的出口，果然轻松飞跃穿出了石门，两人逃出险境，摔倒在地。小白起身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发现蛇身的鳞甲已经褪去。阿轩过来安慰道：
1: 别担心，我们是从生门过来的。
0: 阿轩握住小白的手，牵着他继续向前走。前方又出现了不同的石像，
2: 这是什么地方？
1: 看来这是藏在地下的一个镇妖法阵，不过对人无害。这地底下怎么会有一个道家机关呢？想必这里原来是一个道观，荒废了，后来又在上面建了一座塔。没事，这个阵是有迹可循，一定能出去。我去找出口，你先在这里等我。
0: 阿轩去探路了，小白独自一人留在原地，开始观察周遭事物。只见前方石碑上有两行泛着金光的大字：
2: 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悟神通，鬼妖丧胆，精怪亡形，诛妖除魔，逆行灭神。
0: 小白回忆起了蛇族们被人类捕杀，半蛇身的族人与士兵抗衡却惨遭不测的画面。他想起了师父交代的任务，自杀失败后阿轩救起他的画面，头痛欲裂坐倒在地上。
2: 我全都想起来了。
0: 小白变得神情落寞。
1: 我找到出口了，走吧。
2: 阿轩，妖生来就要被赶尽杀绝吗？
1: 小白，你
0: 看到小白痛苦的样子，阿轩气得不断抽道士的金子石碑，木棍都断成了几节，愤然道：
1: 天天诛妖除魔，逼我们捕蛇，天下已经乱成这样了，只看到越诛妖除魔，天下越乱。
0: 阿轩蹲下揽过小白的肩膀：
1: 小白，无论怎样有我在。
0: 听到阿轩信誓旦旦的承诺，小白感动地抱住阿轩，内心深处两人最后的隔阂也彻底消散。在这氤氲的烛火下，两个人终于在心中承认了对对方的感情。相拥之后，小白捧着阿轩的脸庞，忍不住动情地吻了上去。阿轩反应过来，也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小白，热情地回应他。两人的身影倒映在后面的金色牌匾上，这对有情人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塔内的两人已经睡去，小青还气呼呼地坐在塔外，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肚兜被他踩在脚下。深夜，阿轩想办法推开了石门，二人这才离开了塔寺。
3: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4: 重温
5: 重温
4: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节目进行时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

0: 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德高望重的杨老师的师父，中医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啊，宝新你好。
1: 哎。
2: 啊，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老啊。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要送给张老跟杨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跟各位一起共同分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刘三姐》，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之旅。

0: 杨老师，
1: 嗯，
0: 您看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了您随师傅在河北义诊的故事。
1: 嗯，
0: 哎呦，真的是好多朋友啊，在后台都留言呢，说现在感觉心里还热乎乎的，啊，特别的温暖的一个故事。您说到这个张老汉为了治好老伴的病啊，抬着门板急奔，那份执着的爱真的是让人动容啊。
1: 嗯，
0: 还有那位李奶奶躺在床上还关心着啊整个村里的生产，还有杨老师，您关爱患者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我们的听众朋友听的是相当的认真的啊，反响也是相当的热烈。
1: 嗯，
0: 除了朋友们的留言和来电之外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没听够，那还想请杨老师再讲讲您那些年呢走村子啊，到基层啊，看病人啊，包括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的那些感人的故事。
1: 嗯，
0: 杨老师，今天又有什么样让大家暖心窝子的经历想要分享给各位的呢？
1: 嗯，好。
0: 嗯，
1: 刚才就杨洋啊，
0: 嗯，
1: 我听到就是刘三姐这首师傅啊去行医的时候，杨洋还真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想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一讲。
0: 哎，
1: 说因为那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印象太深刻了，
0: 嗯嗯，
1: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当时的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0: 哎呦，那一定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了。
1: 嗯
0: 啊，杨老师，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1: 好，
0: 嗯嗯，
1: 其实说起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时间也不是太长，
0: 嗯嗯，
1: 也就是过了十多年吧。
0: 十多年，
1: 十多年，
0: 嗯，
1: 就是有一次啊，国外的一个商务代表团，
0: 嗯，
1: 他来访问，
0: 哦，
1: 当时我师傅呢，受这个活动主办方邀请，
0: 嗯，
1: 负责这个代表团的，就是医疗和保健工作，
0: 哎呦，那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啊，
1: 嗯，
0: 啊，国外商务代表团的健康问题，
1: 嗯，
0: 这么多人需要照顾，这么大场面需要维护。那当时你一定很紧张吧？
1: 洋洋说心里话啊，老紧张了，
0: 是吧？
1: 老紧张了。
0: 嗯，
1: 那安保那标准那规格很高啊。
0: 嗯，
1: 里三层，外三层
0: 是
1: 全是安保人员。
0: 嗯，代表我们的重视嘛。
1: 对呀，
0: 对不对？对国外朋友的尊重嘛。
1: 对，当时我和我师父就是被夹在那个中间。
0: 嗯嗯，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识那个场景，挺紧张，
0: 初出茅庐，
1: 对呀，
0: 啊，嗯，
1: 但是我心里踏实到哪儿呢？
0: 嗯，
1: 我有定海神针呢，
0: 师傅在，
1: 对，嗯，我师傅在旁边，
0: 对，
1: 我心里有底，
0: 嗯，
1: 我记得，那个代表团的负责人叫罗伯特，对吧？
2: 对，对，
1: 叫

0: 的，
1: 叫罗伯特。
2: 嗯，
1: 因为当时他刚下飞机的时候啊，
2: 嗯，
1: 我师傅就发现呢，这个罗伯特先生，
2: 嗯，
1: 他那个面色有点发白，
2: 他比您更紧张。
1: 嗯，嗯，面色发白，
2: 他也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吓白了是吧？
1: 然后那个嘴唇，尤其是下嘴唇，
2: 嗯嗯，
1: 有点轻微的紫。
2: 哦，
1: 紫色啊！
2: 哎呦，
1: 往进了，因为他一边下飞机一边往我们身边走嘛，他那眼睛，尤其是下眼袋，有一点轻微的浮肿。
2: 嗯，
1: 然后他那个皮肤啊，没有光泽，因为他都穿西服嘛。
2: 嗯，
1: 因为外国人呢，洋洋你知道，外国人他那个体毛特别重，外国人的体毛特别重。
2: 嗯，
1: 但是他那个皮肤啊，我那一看他那皮肤就是发那种灰色。
2: 嗯，
1: 你说他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几次，就是这个左手，你看杨洋左手，
2: 嗯，
1: 好几次，就按他那个，始终就按着他那个，就是我们说这老百姓农土语话是肋叉子，左子肋叉，就老百姓说那个胃那个地方。
2: 哎呦，
1: 嗯，
2: 这是肯定是有问题了，这是，啊，
1: 肯定啊，
2: 嗯，师傅发现的，
1: 是啊，当时。
2: 察言观色呀，还是师傅有经验。
1: 对，当时还是我师傅他心细呀。
2: 嗯，
1: 他通过这么细微的动作，还有这个症状，他发现问题了。
2: 嗯嗯，
1: 然后他就问罗伯特那个饮食习惯，就问旁边那个翻译。
2: 嗯，你语言不大通嘛。
1: 对对。
2: 嗯，
1: 然后他那翻译就说，
2: 嗯，
1: 罗伯特先生是典型的西方人，
2: 嗯，
1: 特别喜欢吃西餐。
2: 嗯，
1: 牛排。汉堡，还有那些冰冷的那个咖啡，生冷的食物。
2: 这个啊，这确实是这样。
1: 嗯，
2: 西方人呢，你说他烧壶水啊，泡个茶，他几乎没有。
1: 没有。
2: 喝热咖啡可能会稍微喝一点热的所谓的饮料。
1: 嗯。
2: 剩下其他时候早上起来都是冰的。
1: 嗯。
2: 冰牛奶，包括牛排啊，牛排，你像我们这基本上做熟了吃。
1: 对。
2: 或者顶多就是七分熟。
1: 他那带血丝。
2: 哎，五分熟。
1: 嗯。
2: 一分熟。一切开以后滋一脸血那种，知道
1: 是
2: 反正是我这个确实有据可查，西方人生冷食物吃太多了，包括他们所谓的维生素的摄入啊，那个沙拉，
1: 对，
2: 您看我他就是拿点那个什么油醋汁一拌，好家伙，跟嘴里嘎巴嘎巴就嚼了。
1: 是，
2: 当然了，这可能在他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比较适合，可是来到我们东方之后，咱按照老百姓经常讲的就水土不服了。
1: 是啊，
2: 嗯，
1: 是啊，因为他的饮食习惯东西方的文化真不一样，
2: 可不是吗？
1: 你想一想，它的地理的位置，还有它所处的气候，
2: 嗯，
1: 它这个很多的因素，包括它的环境都会改变。
2: 嗯，对对对。
1: 所以当时我师父也是看到他这个身体的变化，因为他用手去摁那个摁胃这个位置，
2: 嗯，
1: 然后我师父就叫我做好准备。
2: 怎么这病入膏肓了？这是
1: 不是
2: 啊？我这做好准备，给我吓一跳，这是。
1: 嗯，
2: 哦。就是做好准备要诊疗的准备了。
1: 对，
2: 啊，
1: 因为中医啊，
2: 嗯嗯，
1: 它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2: 对，
1: 啊，
2: 嗯，
1: 就像那个有句话说的好，说姜是啥的辣呀？
2: 老的辣呀。
1: 对呀，当时我师傅他就从包里就掏出钢笔，
2: 哦，
1: 那时候都是钢笔，
2: 嗯，
1: 啊，然后在纸上写下几味药，
2: 嗯嗯，
1: 然后告诉我说：“宝鑫呐，
2: 嗯，
1: 你去用那个老母鸡。”一起去炖那个汤，
2: 嗯，
1: 中午前你准备好，
2: 嗯，
1: 就是让我午餐的时候给罗伯特先生去给他喝点这个汤。
2: 哦，作为这个所谓这个健康方面的负责人，
1: 嗯，
2: 是吧？又是我们团队当中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
2: 您和您的师傅真是费了心了，
1: 嗯
2: 啊，
0: 是。
2: 那这位罗伯特是吧？
1: 对，
2: 喝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1: 嗯，
2: 中午喝完了有效果吗？
1: 哎呀，别提了，杨洋
2: 啊。
1: 中午用餐的时候，
2: 嗯嗯，
1: 罗伯特先生就看，看那个面前的那个药汤那个汤碗，
2: 嗯，
1: 他是真为难呐，
2: 没喝过，
1: 没喝过，
2: 嗯，
1: 然后他就问随行的翻译说：“这是啥？
2: 嗯，
1: 这是什么呢？”
2: 嗯嗯，
1: 然后翻译跟他说：“说这是中国东方传统的养生汤，
2: 对，
1: 就是帮助你消化的。”
2: 嗯嗯。
1: 然后罗伯特先生就咬了一小勺，他不习惯，他拿勺子吧不习惯，因为他拿的都是刀啊叉子什么的，
2: 嗯，
1: 拿那个勺不习惯，就咬了一小勺，
2: 嗯，
1: 然后就放在嘴里就

0: 呀？就这样式就皱眉呀，然后说句啥呢？就是我英文我也不会太说啥，就 my god 什么，就那意思吧，就是太苦了，那表情在那呢。
1: 嗯嗯。
0: 然后就拿起身边一个水杯。
1: 嗯嗯。
0: 那我一看，那都里面还有冰碴子呢。
1: 嗯。
0: 一大口冰水，一边摆手一边摇头。我们治病都是吃药片，然后这个说 no no no no，
1: 就不想吃。
0: 对。
1: 哎呀，按照北方话说啊。
0: 嗯，
1: 这罗先生没有口头符啊，啊，咱们这中药，好家伙，药膳鸡这多棒啊！师傅嘱咐您跟老母鸡汤一块炖，
0: 嗯，
1: 好家伙，平常时候老百姓想说，第一个，这价格，吧，
0: 嗯，
1: 这么多名贵药材，这肯定很难得，
0: 嗯，
1: 另外一点，好家伙，鸡也是好鸡啊，
0: 嗯，
1: 对不对？这么好东西他还喝不惯，哎呀，这怎么办？这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接下来的两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坚持说，宝鑫呐，你还得给他准备这个汤。
1: 嗯，
0: 但是呢，罗伯特先生啊，每次他就是象征性的抿一小口，
1: 嗯，
0: 然后转头又开始吃他那个牛排，喝那个冰镇的老黑啤酒。
1: 嗯，让他回国吧。你这下去，这不麻烦了，是不是，
0: 嗯，
1: 啊？这个我。略微的小了解啊，这段时间跟您也学习了不少，杨老师。
0: 嗯，
1: 叫肥甘厚味，
0: 对
1: 对不对？生冷不忌，
0: 对。
1: 你这偶尔啊，
0: 嗯，
1: 咱们你像咱们国人，有的时候偶尔，
0: 嗯，
1: 我们你要比如潮汕那边也有生腌，
0: 嗯，
1: 但是你说当地人会很习惯，我们北方人到那去尝尝新鲜，但是美味不可多用。
0: 对，
1: 但是像这个罗先生这样，您说异国他乡到我们这儿做客来了，您汤这么吃，
0: 嗯，
1: 我们这师徒二人又这么好心好意给您弄这汤。那你肯定会出问题啊，
0: 肯定啊。你就像杨洋，你说我是个北方人，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从东北我去广东或者去，
1: 嗯，
0: 江苏江浙沪一带，
1: 对，
0: 我可能都会出现水土不服，
1: 那肯定会，
0: 我可能都得喝点藿香正气水，
1: 要过渡一下，
0: 对，
1: 嗯，
0: 然后真让你说着了啊，
1: 嗯，
0: 第三天上午，
1: 嗯，
0: 也就是十点多不到十一点，
2: 嗯，
0: 上午的这个双方代表正在谈判的时候，
1: 嗯，
0: 意外发生了。
1: 哎呦，怎么了？
0: 当时这个罗伯特先生就突然就脸色煞白呀，
1: 哎呦，
0: 然后就用手，哎，哎呀，用手就捂着那个胃，那个就，然后就弯下腰去，就说，哎 ，sorry， 就 sorry， 就是
1: 对不起的意思，
0: 意思，
1: 嗯，
0: 那意思是我想，因为他看他那个从脸颊上。当时往下淌那个，流那个冷汗，
1: 嗯，
0: 师傅有印象对吧？是，
2: 对，是
0: 流那个冷汗，对，
2: 四肢无力，
0: 对，然后自己说，sorry， 我需要休息休息。
2: 嗯，
1: 哎呀，
2: 弯了个腰。
1: sorry， 我们这儿 no sorry， 好吧？您这儿这是当初给您医治、给您调养，您不愿意，这时候知道需要休，出了事了吧？
0: 嗯，
1: 你看，就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0: 头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
1: 嗯嗯，
0: 开完会以后，双方代表，
1: 嗯，
0: 商务宴请上，然后他就吃了很多那种生鱼片，
1: 哦，刺身的，
2: 嗯，
0: 对，刺身生鱼片，
1: 嗯，
0: 然后还有冰镇的海鲜，又喝的冰镇啤酒，
1: 好家伙了，你这能不胃疼吗？这个，
0: 哎，对他真就胃疼了，
1: 嗯，
0: 因为我师傅提前就告诉我，说宝鑫，
1: 嗯，
0: 你得注意他。我当时也没多想啊，我赶紧我就上去，我说罗伯特先生，你赶紧平躺下来，
1: 嗯嗯，
0: 然后我让他膝盖，
1: 嗯，
0: 就保持那种弯曲
2: 的状态，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拿出那个刮痧板，
1: 嗯，
0: 我就对他那个梁丘穴，我进行刮痧，然后这时候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物理的治疗。
1: 梁丘穴是为什么？就是胃痉挛
0: 啊，对，痉挛的。
1: 然后按摩要刮这个梁丘穴是，
0: 杨洋，听你讲啊，
1: 嗯，它在什么位置啊？
0: 啊，因为我在长春中医学院上学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学过针灸甲乙经，
1: 嗯，
0: 针灸甲乙经里就有个歌诀，它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说梁丘胃息，止痛凉，
1: 嗯，
0: 急性胃痛，即刻康。
1: 嗯，
0: 膝肿腿痛下肢痹，乳晕乳痛也能防。
1: 嗯，
0: 这话啥意思呢？就是说， 他这个我先跟你讲一下这个梁丘穴。
1: 嗯，
0: 他梁丘穴在哪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髌骨。
1: 嗯，
0: 髌骨就是老百姓说那个膝盖。
1: 对，
0: 我们东北管它叫葛了瓣。
1: 对，
0: 哎，就是外侧上方，就是两寸左右的地方。
1: 嗯，其实那个我们那时候了解历史故事，孙膑庞涓嘛，
0: 对，
1: 那个膑不就这吗？因为他没有膝盖嘛，让他朋友给害了嘛。
0: 对，
1: 哎，孙膑，嗯，
0: 这个外侧上方，大腿肌肉和髌骨之间，
1: 嗯，
0: 它属于胃经的膝穴。
1: 哦，
0: 膝是啥意思呢？
1: 嗯，
0: 就是有个裂个小空隙的意思。
1: 啊
0: 啊，为啥我们说它是梁丘胃膝呀？
1: 嗯，
0: 梁丘是胃溪穴，止痛方，
1: 嗯，
0: 急性胃痛即刻康，
1: 嗯，
0: 它属于胃经，中阳明胃经的阳经，
1: 嗯，
0: 你按摩这个经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它再往下面，那就是足三里了嘛，
1: 嗯，
0: 就是缓解你急性的病痛，当时一摁这个穴位，一刮痧，罗伯特先生啊，因为他是典型的胃痉挛嘛，
1: 嗯嗯，
0: 所以按摩梁丘穴，效果是最好的，
1: 而且它还是急性的，
0: 对，
1: 啊。哎呦，真的，要没有这个扎实的医疗基础，
0: 嗯，
1: 和您和师傅的这个实践的经验，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0: 啊，
1: 是吧？光靠这个自己去调养，那根本就很难转危为安的，也做不到您二老做成这样，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这点事儿也不算啥，
1: 嗯，
0: 要说厉害还得是我师傅，
1: 师徒之间呢，互相的这样一个。保护是吧，互相的支撑，对不对，才有这样一个效果嘛，
2: 嗯，
1: 啊，
2: 对。
1: 那当时师傅是怎么处理的呢？
0: 你听我跟你讲一下啊，
1: 嗯，
0: 因为他们随行的那个外国这个也有医疗队嘛，
1: 嗯嗯，
0: 带过这个外国医疗团队，当时就建议是打那个急性针，
1: 嗯嗯，
0: 就是缓解胃痉挛的那个6542，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浪荡碱吧，
1: 嗯，
0: 然后还有阿多品，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就给他制止了
1: 啊！
0: 你不用打，
1: 不，这个我个人留意见 啊。关键时刻了，怎么还制止打这个针呢？
0: 因为经过这几天的重点的观察，
1: 嗯，
0: 还有四诊的核参，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罗伯特先生这是急性的胃痉挛，
1: 嗯，
0: 那咱们。传统的中医他就能处理，
1: 嗯，
0: 根本没必要这个时候去打什么6542啊，
2: 嗯。
1: 哦，明白了。师傅现在对于这罗伯特先生啊，这个状态他是胸有成竹的，
0: 嗯，
1: 了然于胸的，
0: 嗯，
1: 所以他有办法的，对吧？
0: 杨洋，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是你像山浪荡碱也好，或者是阿托品也好，
1: 嗯，
0: 西药嘛，
1: 嗯，
0: 是药怎么的？
1: 三分毒。
0: 对呀，啊，你何况西药呢？嗯，
1: 对。
0: 因为有些西药它的副作用，你包括口干，
1: 嗯，
0: 皮肤的潮红，
1: 嗯，
0: 你打上以后心率会加快，因为它毕竟是浪荡碱嘛，对吧，
1: 嗯？
0: 然后视力会模糊，有可能导致瞳孔出现散大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可能泌尿系统，嗯，甚至胃肠、消化系统也会出现反应，
1: 嗯，
0: 那严重的出现一些皮疹、呼吸困难，
1: 嗯，
0: 甚至有的过敏性休克。那心律失常的太多了，
1: 嗯，
2: 是，宝信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个不到这个迫不得已的时候啊，这个颈颈针呢，咱们是不能随便去打的，
0: 对，
1: 嗯，
2: 你像这个很多人呢，你像有青光眼的，
0: 对，青光眼，
1: 嗯，
2: 前列腺肥大的，
0: 嗯，
2: 肠梗阻的，还有严重心脏病，
0: 对，
2: 这些患者朋友们，这些人群。都是紧用的，
1: 嗯，明白明白，能明白，因为什么呢？你想它能够去除你这个病痛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对，
1: 而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和反向的影响肯定也是非常明显的，
0: 事物都有两面性啊，
1: 嗯，所以说还是咱们老祖宗这个中医好啊，稳稳当当啊，对吧？
0: 那是毋容置疑的，
1: 嗯嗯，
0: 师傅制止了他们以后就对我说，说不行，
1: 嗯，
0: 你去把我让你准备那个汤你热一热，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赶紧去把那个汤热好了，我给端过来，
1: 罗伯特先生还 no 还这样啊，这回得老老实实喝了吧，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当时由于罗伯特先生疼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牙关紧咬，
1: 啊，
0: 就是那个嘴你压根儿你就张不开， 搁鸭舌板都撬不开，根本就没法喝。
1: 你看这回连挠挠挠都说不了了。
0: 嗯，
1: 但毕竟人家是外来客呀，对不对？咱也不能说把嘴撬开往里灌呢，那不像话呀，对不对？失礼仪，咱们是礼仪之邦啊。
0: 对，
1: 嗯，您给想个主意啊。
0: 当时我就想，我就告诉那个工作人员，
1: 嗯嗯，
0: 我说你这样，你去取几根那个吸管来，
1: 用吸管往里吸。
0: 对。
1: 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失仪态，
0: 对，
1: 是吧？而且他们西方人还习惯用吸管，
0: 对，
1: 是吧？
0: 对对，你就想一想，现在你也知道，
1: 嗯，
0: 有个叫鼻拭，
1: 哎，对对对，
0: 你说这个吃东西他吃不了了怎么办？
1: 往里插，
0: 都给充个管鼻拭、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就用那个吸管，慢慢的就滴入罗伯特先生的口里，
1: 嗯，
0: 然后把我师傅让我热好那个汤，
1: 嗯，
0: 就给他勉强。喝下去了，
1: 哎呦，好在终于是喝下去了啊、嗯！后来怎么样啊？
0: 随着罗伯特把这个热这个药汤喝下以后，
1: 嗯嗯，
0: 他这个病情啊也渐渐的好转了，
1: 嗯嗯，
0: 当时就看罗伯特那个牙关不紧紧的咬着嘛，
1: 对呀、
0: 啊，就慢慢的松开了，
1: 是不是？
0: 然后眼睛啊，
1: 嗯，
0: 也慢慢的睁开了，
1: 哦，
0: 然后就。就长出了一口气，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手部按着那个腹部那个位置，就慢慢的就移开了，
1: 嗯，
0: 这时候你看他那脸色也有点好转，嗯、一点一点就是往上，有点颜色了，嗯、往红晕上方面起来了，
1: 有惊无险呢、啊，
0: 嗯
1: 啊，他没说着再给我来瓶冰啤酒，不敢喝了。问题解决了，这是啊。
0: 当时这个罗伯特特别震惊，
1: 能不震惊吗？
0: 哎，然后他就感叹呐，
1: 嗯，
0: 感叹咱们东方大国这个中医中药的神奇。
1: 这只是一部分。
0: 嗯
1: 嗯。
0: 然后他们的随行的医疗人员也很震惊，
1: 嗯，
0: 说这了汤，这汤啊还是什么呢？这怎么比西药这个解净针还管用、啊？
1: 老祖宗几千年的文化。嗯，一般人比不了，
0: 肯定啊。嗯、
1: 对，
0: 你想一想，那西方的医疗才几百年呢？
1: 对，
0: 咱老祖宗这2000多年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就像咱有句话说，存在，
1: 嗯，
0: 就是合理
1: 合理的。
0: 对呀、啊，你何况2000多年，为啥叫经典？你像《黄帝内经》
1: 嗯《
0: 伤寒论》
1: 对，
0: 你要《金匮要略》，你像《神农本草经》，你像《本草纲目》，那等等，咱祖国的医学宝库。那是他们妄陈的吗？
1: 理论结合实际呀、啊。
0: 对
1: 啊，
0: 对，咱都为啥我们说中医呀、啊？
1: 嗯，
0: 它属于是实践医学。
1: 嗯嗯，
0: 是我们实践，总结出来的，是我们的祖先和这个疾病打交道，
1: 嗯，
0: 发掘出来的。外国是啥、啊？整点小白鼠，就去做实验，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老祖宗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那他们比不了。
1: 嗯嗯。
0: 后来罗伯特病情缓解以后啊，
1: 嗯。
0: 当天就会谈的非常顺利，
1: 好好好，嗯，
0: 然后接下来的3天，
1: 嗯，
0: 罗伯特先生不仅不排斥了，还主动要求喝我师傅用这个药汤，
1: 嗯、
0: 喝完药汤以后，他靠那个竖大拇指嘛，这样式的、
1: 嗯、
0: good，
1: 哎嘿嘿，好好，嗯，
0: 然后他喜欢上咱们特殊的中国味道，
1: 多好啊！
0: 后续几天的会谈中，罗伯特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胃痛的这情况，
1: 真棒！
0: 商务合作圆满成功。
1: 哎呀，有句话叫“名师出高徒”，
0: 嗯，
1: 送给二位，送给张老，送给杨老师，
0: 嗯，
1: 还有一句话叫做“既来之则安之”，对吧？
0: 嗯，
1: 送给所有啊，愿意来到我们的祖国，来到我们东方，去感受我们东方魅力和文化的国际友人们，
0: 嗯
1: 啊，尤其是中医学，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其实只是我们一部分
0: 冰山一角，
1: 哎，有更多的内容期待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朋友。
0: 嗯，
1: 您二位这个表现，按照现在经常流行的话讲，真的是太帅太溜了啊！临危不乱，当然也是源于之前二位啊在平常行医的时候积累的经验，还有系统化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啊。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集体的，虽然现在看不着啊，咱们集体给二位鼓鼓掌，咱们点点赞，好不好吧？大拇指都竖起来，真太棒了啊！
0: 应该说是向祖国医学致敬，
1: 那是是是，博大精深。嗯，
0: 不过因为这个事儿，国内外的同行都对我和我师父赞不绝口。
1: 嗯，
0: 后来罗伯特先生 和我师父成为了好朋友。
1: 嗯，
0: 临别的时候特意来感谢师父，并且问给他喝的是什么，
2: 是什么汤，
0: 是什么灵丹妙药。
1: 哎呀，这是确实啊，让很多人呢觉得很震惊，也是很惊叹啊。我们也想知道，不单是国际有人想，我们更想知道，因为毕竟我们接地气儿，我们就生活在身边，对不对？
0: 嗯、
1: 每天要听您的节目，那咱们现在能揭晓一下答案了吗，杨老师？
0: 好，
1: 当初这个是什么？这个中药材料炖的鸡汤，啊？
0: 你像希波克拉底说过，
1: 嗯，
0: 说最好的食物就是药物。
1: 哦，
0: 这是他的原话啊。
1: 嗯，
0: 但是我想把这句话奉献给收音机旁所有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它包含了铁皮石斛。
1: 哦，
0: 第二个就是西洋参，铁皮石斛、西洋参炖的石斛洋参老鸡汤。
1: 啊，
0: 临别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师傅把这个方子，
1: 嗯，
0: 就告诉了罗伯特先生，
1: 是吧？
0: 并且还给他拿了一些道地的，就是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
1: 嗯，
0: 和长白山的西洋参、
1: 嗯，嘿，
0: 哎，
1: 嗯，
0: 三个月以后，罗伯特先生啊，彻底爱上了这个中国药的味道，
1: 嗯，
0: 并且呢，给师傅也邮寄了礼物表示感谢，再后来，我记得有一年特地来的北京，
1: 嗯，
0: 去登上了我们国家的万里长城，
1: 哎呦，太棒了啊，还给师傅寄礼物了，
0: 对。
1: 寄牛排和冰啤酒啊、
2: 嗯、
1: 咱不要呢、啊、咱吃不惯啊、
0: 嗯、
1: 但是您今天聊到这个清补双宝
0: 啊，
1: 具体给我们讲讲这清补双宝两大仙草，一个是西洋参，一个是石斛，铁皮石斛，
0: 对
1: 吧？对，就是它的好处具体在哪里呢？
0: 嗯，其实咱们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嗯嗯嗯，
0: 就其实大家我不知道留意没有，说每次啊、
1: 嗯、
0: 大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杨洋啊都会在这个开始说几句话，
1: 嗯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嗯，
0: 咱们这个节目杨洋会说、
1: 嗯、
0: 是接地气、用得上、
1: 对
0: 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
1: 没错，
0: 聊一些养生的话题，
1: 嗯，
0: 学一些实用的妙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
1: 嗯，
0: 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得到。能用到真正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藏，
1: 嗯，
0: 所以一提到老祖宗给我们留的宝藏，
1: 嗯，
0: 我们就得传承，
1: 是，
0: 对吧？首先咱们就得说，
1: 嗯，
0: 这两味药材的道地性，
1: 道地性太重要了，
0: 对
1: 啊。说到这个药材的道地性啊，其实我们这么多期节目，杨老师你也发现了，
0: 嗯，
1: 也是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0: 嗯，
1: 很多朋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发现，同样啊也能够去体会到，你要同样的方子啊，
0: 嗯，
1: 您开给他们之后，然后呢大伙儿到药房按方抓药吧，
0: 对，
1: 喝了之后这个效果就是没有比别人的好，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我这身体不吸收，是不是我这个量有问题，
0: 嗯，
1: 其实一大部分的原因是药材道地的差异造成的，您说是不是？
0: 嗯、其实中医里、有一句话，
1: 哪一句？
0: 就是中医的不传之谜呀、啊，
1: 嗯，
0: 一个是这个方子，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地，再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
1: 工艺，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就同样的这个方子，你为啥有的人用的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好？
1: 对，
0: 你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橘子，
1: 那、
0: 啊、橘生淮南怎么的，橘生淮北怎么，对吧？
1: 对，
0: 你说它都不一样，
1: 没错，到四川还叫耙耙干呢，对不对？它不一样说法啊、嗯。
0: 所以说这个道地呀、啊，
1: 嗯，
0: 非常的重要。
1: 嗯嗯
0: 嗯，你就拿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老鸡汤来说，
1: 嗯嗯，
0: 我师傅平时用的那都是长白山。五年以上的西洋参、
1: 嗯、
2: 啊，对，五年以上的，
0: 对，铁皮石斛，
1: 嗯，
0: 那都是广西十万大山的五年以上的铁皮石斛，
1: 哦，
0: 所以你无论从年限上，
1: 嗯，
0: 还是有效的成分上来讲，
1: 嗯，
0: 那都是普通的西洋参和石斛比不了的，
1: 嗯嗯嗯，
0: 那为啥我们刚才我讲的，那咱说中国的这个铁皮石斛有80种。
1: 嗯哦，这么多，
0: 对，有80种，
1: 嗯，
0: 那有的可能有的听咱节目的 可能有的都喝过，
1: 嗯，
0: 说我比。

0: 我喝过喝霍山的，
1: 嗯，
0: 有喝过浙江雁荡山的，
1: 嗯，
0: 我可能还喝过有进口的，你像东南亚一些国家，越南呢或者老挝都有。
1: 嗯，
0: 那为啥我师傅非得用十万大山的呢？
1: 嗯，
0: 对吧？这时候我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喝这个是铁皮石斛的目的是啥？是为了健康。
1: 对。
0: 是你比如说你得上各种疾病以后是为了让它好，
1: 嗯，
0: 对吧，所以你喝的这里面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
1: 哎呀太对了。
0: 对，这为啥有的时候用完之后怎么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这也是我平时杨洋我也跟你讲过，
1: 嗯，
0: 咱们对药材要求比较严格。
1: 没错。
0: 对吧，就像有句话说了，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离地三尺。
1: 有神
0: 灵，对啊，人在做呀，
1: 天在看，
0: 天在看，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和我师父这些年，就是初中也好，或者说往大了说，为了人健康，往小了说，其实就是良心活，
1: 没错，
0: 嗯
1: 嗯，哎呀，其实普通老百姓啊，想用到道地的好药材、好东西啊，
0: 嗯，
1: 还得找专业的人去咨询，
0: 嗯，
1: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嘛，
0: 对，
1: 你说这个长白山五年以上的西洋参，
0: 嗯，
1: 咱甭说别人，你让我去。我怎么办，他那西洋参他也没身份证我没办法算他岁数，是不是，
0: 嗯，
1: 石斛对吧，你广西的十万大山的石斛是吧，
0: 对，
1: 你说我到那儿去，哎，我就跟人说，我说我要石斛，
0: 嗯，
1: 人说你到山里采去吧，
0: 嗯，
1: 石斛长什么样我都认不出来我哪儿认识啊
0: 对
1: 不对，
0: 对，你就像石斛，
1: 嗯，
0: 为啥是铁皮的，铁皮石斛，那我买个紫皮的行不行，
1: 我您别着急，
0: 嗯，
1: 我连铁皮现在都分不清楚，您别跟我说紫皮，我更分不清楚了。
0: 我买个金钗的行不行？
1: 金钗怎么又来金钗？
0: 我买个这个蜂花的行不行？
1: 还有蜂花？
0: 就是
1: 蜂花不是洗发精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种类啊？
0: 因为石斛啊，
1: 啊，
0: 它这个为啥它？你想想，咱们中国中药这么多，
1: 嗯嗯，
0: 从这些药材里面选出九大仙草，它能。排第一位，
1: 而且必须是铁皮石斛，
0: 必须是铁皮。那有的时候是为啥铁皮？
1: 嗯，
0: 那铁皮好在哪儿啊？
1: 好在哪儿呢？
0: 我用紫皮行不行？
1: 嗯，这个我们真是分不清，也不明白啊。
0: 这太多的说到了，
1: 所以各位啊，
0: 嗯，
1: 千万记住，一定要找杨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去咨询，请张老这样的专家，泰山北斗去了解，
0: 嗯，
1: 自己选择一定会出问题。
0: 再一个就是啥呢，
1: 嗯嗯，
0: 你不得不说我师父教给我这个方子，
1: 嗯嗯，
0: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清补双宝，
1: 嗯嗯，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配伍的精髓，
1: 嗯嗯，
0: 它的奥妙呢就在于一清一补，
1: 嗯，
0: 它形成这个动态平衡，
1: 嗯，
0: 你像我们中医有句话，我师父也总是跟我讲，
1: 哪一句，
0: 说善诊者，
1: 嗯，
0: 先别阴阳，
1: 哦，
0: 就是你能看好病的话，你得先去看看这个阴阳，
1: 嗯，
0: 对吧？你看看为啥我们说这个自然界中，它都是阴阳相互生的一个和谐关系。
1: 哦，
0: 首先我们说清啊，清是人体的虚火，
1: 嗯，
0: 铁皮石斛最擅长的，
1: 嗯，
0: 就是清除虚火。
1: 哦，清虚火。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熬夜的口干。胃部的灼热，甚至有些失眠的多梦，甚至心肌的缺血，铁皮石斛都能给你解决。
1: 嗯，
0: 可能我这说吧，有点太笼统了。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啥例子呢？
1: 嗯，
0: 夏天，我拿夏天。
1: 夏天，
0: 夏天最热的时候来一场雷雨。
1: 嗯，
0: 雷雨前是不是空气特别的闷热？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闷热就好比阴虚火旺，
1: 嗯，
0: 你看那些花啊草啊那个树木是不是都像打蔫了似的，
1: 嗯，
0: 那这个花草就好比我们人体的黏膜，人体的细胞特别干燥，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突然给它下一场及时雨，
1: 嗯，
0: 你看那雷雨过后闷热一消散，
1: 嗯，
0: 是不是虚火就清了，土壤也湿润了，花草也滋润了，
1: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嘛。
0: 对呀，所以说，嗯，咱们身体的干燥也就消除了，是不是师傅？
2: 对，这个宝心呐，啊，这个形容的太形象了啊，
0: 嗯，
2: 这个比喻。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这个清啊，不光是单纯的灭火，
0: 对，
2: 而是通过滋养津液来平复

0: 燥热。
1: 对，
0: 就如同这个雨水，既降温，哎，又润物。
1: 嗯，
0: 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
1: 对
2: 啊，既能够清除虚火，
1: 嗯，
2: 又能通过紫金叶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铁皮石斛啊，这个青真的是绝了呀！啊，
1: 最近这几天，
2: 嗯嗯，
1: 我要详细的给大家讲。
2: 太好了，
1: 这个九大仙草，
2: 咱瞧瞧
1: 这个铁皮石斛，
2: 嗯，
1: 为啥十万大山的好？
2: 嗯嗯，
1: 我一定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十万大山，咱说吃这个铁皮石斛，你吃的目的是啥？
2: 嗯、
1: 吃里面它的多糖，
2: 嗯嗯，
1: 因为铁皮石斛就两碱一糖啊，
2: 嗯，
1: 是吧？那糖是哪个糖？
2: 嗯，
1: 胶质又是什么？我都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
2: 好好好，
1: 大家跟着咱们节目好好听，
2: 嗯
1: 啊，另外咱说西洋参的这个补啊，
2: 哦，西洋参这个，
1: 对对对对，
2: 啊、好，
1: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蓄财添心。
2: 什么叫蓄财添心呢？
1: 嗯，就是西洋参最擅长的是补气养阴。
2: 您能举个例子吗？
1: 你比如说有的，嗯、就是有的人出现气短乏力，
2: 嗯。
1: 还有的肺燥干咳，
2: 嗯，
1: 这就像冬天咱烧炉子里添那个新柴火，
2: 嗯，
1: 你添柴前你的火是很弱，
2: 对，
1: 中医叫气虚精亏，
2: 嗯，
1: 屋内就很凉，
2: 嗯，
1: 就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不够了，
2: 嗯，
1: 你添柴火以后那火焰稳定了，
2: 对，
1: 就是把气阴补上来了，
2: 没错，
1: 暖意慢慢慢慢屋里越来越热乎，
2: 可不是吗？
1: 身体就恢复了。
2: 嗯，
1: 所以说西洋参的补和人参不一样。
2: 没错，
1: 很多人说人参好，大补元气。
2: 嗯，
1: 但有时候你盲目的大补，
2: 嗯，
1: 绝大的部分人是受不了的。尤其是很多听咱节目的，这都什么呢？
2: 嗯，
1: 都虚
2: 啊。
1: 有一句话叫“虚补，受补”，
2: 虚不受补？对，
1: 对，
2: 对，有这么一句、啊。
1: 绝大部分人都受不了。
2: 嗯、
1: 西洋参不一样，它不是盲目的。给你去补，
2: 嗯，
1: 哎，是维持你的火候，避免过犹不及
2: 啊、嗯。哎，这个我理解了啊。西洋参是温补滋养的，更适合普通的朋友们啊。
1: 对，
2: 哎，那杨老师，
1: 哎，
2: 这俩宝贝放一块儿，你像您一直说都是仙草级别的道地药材，
1: 嗯，
2: 一加一大于二，
1: 嗯，
2: 是吧？要不然也不会叫这个清补双宝了吧？
1: 对对。
2: 对吧
1: 对、嗯？你说太对了，杨洋啊！
2: 我是分析的嘛。
1: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他俩在一起，西洋参强力补气，
2: 嗯嗯，
1: 横扫虚火，专门治这个浑身乏力呀、啊、体虚气短等等。
2: 嗯、
1: 铁皮石斛滋阴养胃，
2: 嗯，
1: 润透五脏，
2: 嗯
1: 啊，你像口干燥热，就像咱我总跟大家讲，拉不开大栓，口干
2: 是，
1: 嗯，脾胃的亏虚。反复的虚火，哎，组合到一起，阴阳平衡了。
2: 嗯，
1: 一清一补，不上火不伤胃，协同征效。就像你刚才说，什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嗯，
1: 我觉得甚至大于三，甚至大于四，大于五。
2: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现代战争讲究的是海陆空作战，
2: 协同作战吗？
1: 对，
2: 嗯、
1: 它能精准有效的打击敌人。
2: 嗯。
1: 所以你看，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
2: 哪一句？
1: 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
2: 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哎呦，这话太棒了，太经典了啊！
1: 嗯，为什么他俩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用？就是这个道理。
2: 嗯嗯嗯。
1: 因为你单独使用，他就会顾此失彼。
2: 嗯嗯。
1: 而你的双宝。它配合就形成了闭环，
2: 嗯，
1: 所以达到我们说如雾露灌溉临川，
2: 嗯，
1: 润物细无声，
2: 这个比喻太好了，无声无息的就把身体调好了，
1: 嗯
2: 嗯，
1: 我和你讲杨洋啊，
2: 嗯，老师您说
1: 清补双宝这个方子，
2: 嗯，
1: 因为师傅当年给我的时候啊，
2: 嗯，
1: 不仅我这些年一直在沿用，嗯、尤其是他在前几年。前几年大感冒你应该知道吧，
2: 大感冒戴口罩，
1: 对
2: 对吧，
1: 大感冒的时候它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2: 发挥什么作用了，
1: 嗯，时间关系杨洋，我明天讲这个事儿，你看行不，
2: 我不行我今儿不下班但是我确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想听听杨老师继续讲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清补双宝的威力和特色，
1: 嗯，
2: 关键

0: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直还要等待着杨老师帮他去答疑解惑呢啊！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安排就是这样，所以抱歉了啊，各位，今天暂时啊，咱们留一小扣，留一个小小的悬念，明天同一时间将同样为大家去解答和分析这轻补双宝的威力啊！当然了，场外热线电话依然在为您开通着，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热心的朋友积极拨打，杨老师会帮您答疑解惑的。稍事休息，稍后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
2: 好。
0: 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平安是福，说杨老师您好，最近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肚子老是疼，晚上啊睡着了觉也疼，疼都疼醒了，而且这个感觉跟痉挛差不多，
2: 嗯，
0: 每次持续的时间还不长，就是想吐，吐完了之后呢能好一点，舒服一点，他开始是以为胃病啊，用了一些治胃的药消炎的暂时缓解，后来呢疼痛次数多了，吃胃药和消炎药得两三天后才能有一点效果，稍微不注意吃点油腻的或者吃得过饱又疼，有时候一疼疼半个小时，浑身都冒虚汗哦，恶心想吐，有时候为了不这么疼，哎呦，他说把手指头都塞到嗓子眼里边了，就想出来把胃排空之后能好受一点，现在这个情况还是不见好转，杨老师。
2: 哦，他这名挺好，平安是福，但是这不舒服，用自己拿手抠，催吐，
0: 对，
2: 那他说没说他到医院去检查过呀？
0: 你看看啊，
2: 嗯，
0: 他会说去检查过了，
2: 哦，
0: 大夫说胆结石，具体石头多大没记住啊，医生建议他把这个做了，把这石头做掉啊，
2: 做手术，
0: 哎，对，但是他心里犹豫，
2: 嗯，
0: 因为这个胆结石嘛，胆囊要切开，
2: 对，
0: 可能会引起一些并发症，而且这个手术也说很遭罪，所以呢他就想求助您一下，
2: 嗯，
0: 说他这个情况现在不做手术行不行，
2: 嗯，
0: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嗯
0: 嗯，
2: 这个是有标准的，
0: 嗯，
2: 首先我们得看具体的症状，具体的情况咱得具体分析嘛，
0: 对
2: 吧，还有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胆的这个功能，
0: 嗯，
2: 因为毕竟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胆是中正之官，它是搞决断的，
0: 对，
2: 并且它是不仅仅是六腑之一，它还是七横之佛，
0: 嗯，
2: 它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我们手部手术的一个标准，胆结石要是超过2厘米的话，
0: 嗯，
2: 一般我们建议去手术，手术切除，
0: 嗯，
2: 如果要是超过3的话，那就像跟心梗似的，不管是上臂也好下臂也好，那堵90%你必须得下支架了，对吧，
0: 嗯，
2: 臂手术，它都有一个区别，你要低于2厘米以下不影响胆的功能的话，我们不建议手术，保守，
0: 嗯，
2: 所以这位平安是福啊，
0: 嗯，
2: 第一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影响胆功能，第二个看它的大小，第三个看它长了多少，有几个，是不是泥沙状的，
0: 嗯
2: 可这些数据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提供给我， 对吧？刚才你也没有讲清楚。
0: 对，
2: 另外
0: 没说，
2: 对，也借着电。

0: 电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大家想找到我和我师傅，你都拨打电话。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找到我和我师傅，
1: 对，
0: 我们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哦，
1: 嗯，
0: 杨洋啊、
1: 嗯，
0: 另外他提没提到平常除了吃饭的时候，这个胆区，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说漏也这个肋叉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有没有疼痛的现象？
1: 那没有，他就是说有时候吃饭呢，
0: 哦、
1: 包括吃油腻的。或者是吃撑了，
0: 嗯，
1: 你比如吃个鸡蛋什么，他说就难受，
0: 啊、哦，
1: 而且医院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是说像前面讲的建议手术，
0: 嗯
1: 嗯，
0: 吃鸡蛋的鸡蛋黄吃不了、
1: 嗯，
0: 所以根据他这个描述啊，他不只是胆囊和胆结石的问题，
1: 嗯，
0: 可能还伴有肝呐、啊、胃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见他第一个呢去做一个多普勒，去做一个多普勒，
1: 多普勒彩超，
0: 做个彩超，嗯，你看一下胆结石大小是多少。成什么样的分布，回头吧，根据我说的这个标准呢自己去对照。
1: 嗯，那个杨老师，这位朋友还想知道今天你讲不是一个清补双宝吗？
0: 啊，
1: 就是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1: 加我们这个长白山，
0: 嗯，
1: 是吧，西洋参、
0: 嗯、
1: 啊，就是他在家能炖点鸡汤喝吗？
0: 这个也是我要说的啊，考虑到他胆结石的情况，不适合吃一些油腻油腻的东西，鸡汤毕竟也不太好消化，但是他的胃病又很严重，他也说了有时候也发生胃痉挛的情况，我建议你啊，你可以买一些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在家里煮点茶喝，一般的三克铁皮石斛，三克西洋参这个比例就行，这个清补双宝对胃那效果挺好，如果说胃痉挛疼痛严重的话，可以按摩推拿，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梁丘穴或者是足三里，甚至其他的和胃有关的穴位，对缓解疼痛都挺好。
1: 嗯，这有点意思，这个啊，我们今天确实学到了啊。这位朋友这个留言的回复您听到了没有啊？如果没听到的话，可以回头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不仅可以咨询啊，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啊。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解答，
0: 嗯，
1: 提醒大家啊，发现结石不要盲目的恐慌，也不要盲目的处理，大小、数量啊，包括胆囊的功能，这个综合判断，杨老师刚才也苦口婆心的再次提醒大家了，关键是日常饮食啊。要注意啊，少油腻，少暴饮暴食啊。除此之外啊，胃部不舒服、胃胀的朋友也要关注我们杨老师主要今天讲到的清补双宝啊。来吧，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
0: 好，
1: 这朋友暖阳说：“杨老师您好，说之前啊跟您也留言过，不知道您是否记得？这位朋友特意说了，说多亏你们二位了。”他今天留言就想问问胃的问题，因为之前前面不也说过吗、
0: 哦、
1: 就是风湿治好了之后胃就不舒服，
0: 嗯，
1: 是吧，所以特地跟您咨询一下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1: 就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它适不适合、
0: 嗯、
1: 啊，而且今天听了节目说这国际友人都治好了，
0: 嗯，
1: 咱们应该也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嗯，
0: 平时你在家熬个汤啊，对他多年吃这个药啊，对胃的造成的伤害很有帮助。
1: 嗯，
0: 铁皮石斛能清除你药物残留在胃部的毒素，因为它轻嘛，通过滋养平复你燥热、
2: 嗯、
0: 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例子，

0: 体，我们平常的时候还给您多学呢。
1: 谢谢谢谢。
0: 嗯，
1: 我和我师父啊坐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教给大家。
0: 嗯，
1: 把接触佛道的好方法带给大家。
0: 是，
1: 目的只有一个。
0: 嗯嗯，
1: 让大家收获健康，获得健康，最后呢晚年的时候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
0: 没错啊。感谢感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啊。
1: 嗯，
0: 时间关系，今天的分享只能到这里呢，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电话号码各位请记好了，400-831-8181 400-831-8181。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二位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

0: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在接下来的时光呢，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即时新闻资讯和好听的歌曲。那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十天梅雨风雨带将在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南北摆动，受其影响，20到28号我省多降水天气，其中20到22号赣北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23到24号雨带缓慢南压，赣北赣中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5到26号雨带再次南压，赣中赣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7到28号雨带缓慢北抬，赣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9到30号副高逐渐加强北抬，全省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部部分地区呢，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锦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6到28度，局地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4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6度。21号到22号，赣北北部呢，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赣北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赣中赣南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到24号，雨带缓慢南压，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会有暴雨。赣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到26号，雨带继续南压，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会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到28号，雨带缓慢北抬，赣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会有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到30号，赣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多云见晴，局地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人们常常会在大门前呢会建造一面和门口相对的屏蔽墙，这样呢就可以遮挡外面的视线。这堵墙啊叫影壁。最早这种影壁形象的把门内隐门外壁的特点啊展示出来了。九龙壁啊，它是影壁当中最为尊贵的一类，在古代有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等等形式的影壁。它能够使用九龙壁的建筑，通常呢是帝王的宫殿花园或者是皇家寺院。九龙影壁它代表着最尊贵的地位，因此它数量并不多。在国内现存的九龙壁当中呢，它是以故宫九龙壁、大同九龙壁和北海公园九龙壁最为著名了。位于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号称是九龙壁之首，它兴建于洪武末年，是朱元璋第十三子府前的一座影壁，因而又叫朱贵九龙壁。壁前呢设有映壁池，龙游其中，壁水相映，很是有趣。壁上雕龙的造型非常的雄壮，栩栩如生。这座影壁呢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建筑最早的九龙壁，坐落在北京北海公园北岸城关塘东北的北海九龙壁，两面呢各有九条巨龙，相比大同单面九龙壁啊更加的美观富丽。这个壁上的九龙壁呢以彩色琉璃为主体雕塑，光彩照人，北海九龙壁也以此驰名中外，广受赞誉。和大同九龙壁和北海公园九龙壁相比啊，故宫九龙壁它所雕的龙啊玲珑纤细，形态多姿，壁上是黄琉璃瓦五殿式顶，壁面又分是碧水青天，彰显腾飞巨龙的磅礴气势。下面呢是汉白玉石须弥座，九条盘龙自然分居五个空间，黄龙居正，也彰显帝王九五之尊。这座影壁也是中国唯一一座与原建筑一同保留下来的九龙壁。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5.8万人次，主要以短途旅游、探亲客流为主。中长途方面，往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方向客流明显增加，同比增长超14%。南铁加开赣闽两省主要城市去往广州、深圳、上海等长途方向，以及两省间南昌、景德镇、萍乡、福州、厦门、泉州、永安等短途方向旅客列车87列，其中动车组列车84列，以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在公路方面，省内各高速站点开展端午便民志愿活动，将粽子、艾草、香囊送往过往的司乘手中，送上节日的祝福，同时结合当下行车风险，做好安全提醒和服务。据气象部门消息，端午小长假三天，赣北多暴雨天气，出行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山区路段，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遇强降雨，尽量的减少进山和临水游玩。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发布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参评纳税人总量的10.82%，较上年提升4.3个百分点。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枕水而筑，临水而造，建筑才有了不同的形态。是啊，建筑得水而添了更多的灵性了，但是也因水会生一些病害。在中国古建筑当中啊，防水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中国的古建筑当中啊，一般是采用瓦来防水的。史料记载，瓦呢，它是从西周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瓦有很多的种类，就材料来说呢，有陶瓦，再有就是琉璃瓦、石板瓦、木瓦、铁瓦、铜瓦和竹瓦等等。如果是以瓦的铺盖部位和用途来分的话呢，则有板瓦、铜瓦、瓦当和各式的几瓦等等。如果说到它的类别啊，根据北宋《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它就罗列了达100余种不同种类的瓦呢，它就构成了各具风格的屋顶的形象。瓦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到后来呀，就逐渐的缩小了，一直到明清的时代变成了小青瓦。中国的小青瓦呢，它是古代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材料。南方用小青瓦的时候呢，屋顶呢是用扁的木条做领子，然后把瓦呢搭在领条的空档处，然后再用小青瓦呀一仰一合的铺盖。这种房屋呢，它不需要防寒，不用灰泥，但是屋顶的瓦面呢是不能上人的，否则瓦块啊会落下。北方屋瓦呢，它是把小青瓦呢铺在泥的背面，也用一仰一合的做法。河瓦在北方单独烧制圆筒形，直径是比较短，把它扣在仰瓦的接缝处来防水，然后啊再用灰泥抹住它的缝隙，十分的坚固。东北地区呢不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仰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继续带大家了解省内新闻。依托新版执法系统，省交通运输执法局二支队三搭队近日开出全省首张交通运输执法线上处罚票据，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办案新阶段。下一步，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将加快推动更多执法事项一网通办，以更高效透明的数字赋能护航交通强省建设。一个普通的土桃花瓶，过去在新疆城乡的巴扎集市上只能卖几十元，如今融入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技艺后，精品最高能卖到上万元，身价翻百倍。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巴仁乡自治区级非遗土陶传承人奥布利塔利普阿吉，十年间先后13次奔赴景德镇学习手艺，并融入家族技艺，办起米拉斯土陶手工艺专业合作社，带动50多人就业。去年土陶销售额达180万元。借着景德镇的一把千年窑火，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南疆的泥土烧出了不一样的光彩。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本月底在南昌举办。为营造热烈健康青春的社会氛围，健美操进校园暨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预赛预热活动日前走进江西师范大学。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

的药箱，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蒲药香，一脉相承，守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全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近日在宜春举行，活动现场展示我省为民爱民救灾干活品牌建设成果，同步启动了全省救灾干活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近日，东航江西分公司一架空客 A320 飞机从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起飞，一路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顺利完成跨境退租交付工作，标志着我省首例飞机退租直飞出境业务成功落地，实现了我省在航空租赁整机直飞交付领域零的突破。2026上饶名小吃挑战赛近日在盐山县河口老街举行，来自该市12个县市区的民间厨艺高手同台献技，用一道道承载着乡愁和传承的名小吃为市民献上了一场舌尖盛宴。南丰县近日在恰湾船行古镇举办德润干婆红土地上好村晚农民趣味运动会，设置挑谷子接力、独轮车运蜜橘、旱地龙舟、包粽子等特色趣味项目，丰富农民群众端午节日文体生活。

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中国人婚姻里头，它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一般人认为啊，门当户对呢，它是指男女双方家境和条件什么的，却不知道门当和户对啊，其实和中国古民居建筑有关。门当在建筑学它是属于门诊室的一部分，俗称门墩，又称门座、门台和门鼓。门当啊，就是指大门左右两侧立着的一对扁石的石墩或者是石鼓，也称抱鼓石。那么抱鼓石呢，大多是用石鼓，是因为鼓声宏阔威严，力如雷霆。人们认为啊，它能够避鬼推虫，老百姓啊也就相信它能够避邪，所以民间呢广泛用石鼓代门当。门当的形状啊，它有圆形和方形的。圆形呢是武官家里的，它象征战鼓；方形是文官家里的，是表示砚台。有的抱鼓石上面呢还会雕刻有狮子。一般来说，有狮子的抱鼓石啊，都是高级官员或者是皇族所有；而一般低级的官员或者普通富贵之家，它是用箱形的石墩儿。而寻常老百姓呢，他也只能用箱形的木头或者是门诊石了。好，再来说说户对。户对呢俗称门簪，它是指放在门楣上或者是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形状呢有圆形和方形之分，圆形的是文官的，方形是武官家的。户对的大小和官品的大小啊是成正比的，一般情况下两个户对对应的是五品至七品的官员，四个户对对应四品以上的官员，八个户对啊，它对应一品官员，九个户对对应皇权。而一般老百姓家里呢，它只有一对户对，那就是两根木桩子。有户对的宅院呢，必须有门当，因此门当和户对啊是同时存在，这也是建筑学上和谐对称的美学原理。后来就逐渐演化成了社会观念当中男女婚嫁衡量条件的常用语了。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生活小提示。端午佳节，大家餐桌上呢必不可少的当属粽子了。但是选粽子呢暗藏不少细节需要留意。一呢就是捆绑绳的风险。有些粽子使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高温蒸煮时会产生甲醛和苯等一些有害物质。不过专家也指出啊，化学纤维绳和塑料包装绳和粽子一起长时间的高温蒸煮会析出毒素，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只有长期大量摄入才会有损健康，建议选购棉线、麻绳、稻草捆绑的粽子，自家包粽子呢也禁用塑料绳。那第二呢，就是警惕反倾粽叶，不良商家使用工业硫酸铜浸泡老旧的粽叶，使其看起来呢鲜亮翠绿，长期摄入铜会蓄积中毒。那么鉴别方法呢，可以看颜色、闻味道，还有水煮。天然的粽叶呢，黄绿不均，自带清香，煮完以后呢，水是会发黄的。反倾粽叶通体艳绿，有刺鼻的异味，水煮以后呢，汤水会变绿。所以呢，建议大家选购粽子的时候呢，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品牌，避开三无摊贩，不要购买粽叶通体鲜亮翠绿、包装鼓包透这个漏气的粽子，仔细的核对保质期和存储的要求，保留购物的凭证，遇上质量问题呢，可以拨打12315来维权。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

三体房屋，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面，中间呢围合成一个露天庭院的建筑组合。四合院又称为四合房，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风格建筑，至今呢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四合院啊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人的钟爱，不论是宫殿庙宇还是官府以及各地的民居，都广泛使用这种形式。四合院属砖木结构建筑，门窗栋梁等均为木质，周围以砖砌墙，门窗及檐口圆头的油漆彩画，虽然没有宫廷的华丽辉煌，但是颇有意趣。屋瓦大多是用青板瓦，正反相扣，或者不用铺瓦，直接用青灰抹顶，称为灰棚。四合院的每一处都很有讲究。开在前左脚的民居大门称青龙门，根据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勋，所以这种布局称坎宅勋门，象征吉祥平安。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宅门不设在中轴线上，使得进入四合院啊必先通过一个小小过院，有利于保障居民的隐私性，营造曲径通幽的氛围。作为民居，北京四合院最直接的感觉呢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庭院方阔，大小合宜，院里头呢还栽花置石，一束海棠花配以石榴花盆，大缸养的金鱼寓意吉利，自然亲切，把天地拉近人心。尤其是抄手游廊，把庭院分成了几个自然的空间，虚虚实实，分而不隔，家庭成员在这里进行亲密的交流，其乐融融。四合院历史悠久，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时就出现了，到明清逐渐的完善，最终成为北京城的象征。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3: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3: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2: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

0: 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浮尸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浮尸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浮尸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浮尸膏，从选材到陈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严老这个浮尸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浮尸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

0: 究到底。就拿厂家来说，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用这样的原料入方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你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尸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2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4，400-710-2874，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的15:11，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消息，昨天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量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1970万人次。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三大热点。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启动，人形机器人首次挑战在真实水域划龙舟。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古建筑审美的一种表现，屋顶上的装饰兽。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发现，和现代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古建筑或者是金碧辉煌，或者是青砖碧瓦，除此之外啊，在建筑的屋顶上或脊或檐，它都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装饰，而且大小数量不等，这是为什么呢？好，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传说呢有四灵，它们分别是麒麟、凤凰、龟和龙。人们认为啊，它们各自行使着神权，守护着人间，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康，所以人们就把这四灵啊称为四大吉祥兽。人们喜欢佩戴有四大吉祥兽的配饰，你像建筑当中啊，就把这四大神兽呢，把它放在屋顶上，用来保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很多建筑上出现的装饰兽啊，都是由这四灵派生出来的。通过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啊，不同的建筑物上排列的装饰兽的多少、大小各不相同，这是有规律的。唐宋时期，脊兽的数量呢还仅仅只有一只，后来人们根据传说不断地增加脊兽的数量，到了清代就已经初步形成完整的体系了，按类型来划分。屋顶上的装饰兽呢，可分为屋脊走兽、檐角走兽、垂脊吻兽和仙人走兽。一般房屋的正脊上呢是安放吻兽和旺兽，垂脊上啊是安放垂兽，枪脊上是安放枪兽。安放装饰兽数量的多少呢，还被视为是标榜等级的方式。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数目越多表示等级越高。在皇权之上的古代啊，只有皇帝主持朝政的金銮殿可以安置十尊脊兽，那么其他地方呢是根据等级规模，一般是安置一、三、五等单位数的装饰兽。那么安放何种装饰兽啊，它是要根据各种动物所代表的意义来放置的，讲究很多。现在呢，我们故宫太和殿所看到的一系列装饰兽啊，就是根据民间传说铸造的仙人骑凤系列。重脊的顶端呢是骑凤仙人，后面次序依次为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甲鱼。安放装饰兽呢，不仅有尊崇神明的意思，它也有使用功能。中国古代建筑大部分呢，它是砖木结构的，房顶所放的琉璃瓦呢，很容易顺着木质的檩梁朝房檐向下滑动，因而古人呢就用瓦钉把檐前的瓦片固定，然后呢用一些动物装饰掩饰裸露在外面的瓦钉，这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讲究建筑美观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省内，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端午档档期，票房已经突破2亿，玩具总动员5领跑端午档档期票房榜。今年端午档的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满足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18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香港、澳门各大院线。影片用真挚的叙事，讲述跨越山海的守候和真诚。不少港澳市民观影后表示，平凡故事承载不凡力量，佳作治愈人心，传递温情。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端午假期后两天，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明天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另外，今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连线出现了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央视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窑洞呢，它是中国北部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窑洞可分为三大类：明庄窑、土坑窑，还有孤窑。在中国陕甘宁地区，黄土层非常的厚，有的厚达几十米。中国人民创造性的利用高原有利的地形，凿洞而居，创造了被称为绿色建筑的窑洞建筑。窑洞呢，一般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等等形式，其中靠山窑应该是最多的。过去一位农民辛勤劳作一生啊，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建筑几孔窑洞，有了窑，娶了妻，才算是成家立了业了。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陕北人民的象征，它沉积了古老的黄土地深层文化。窑洞这穴居式的民居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窑洞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传统的窑洞空间呢，从外观上啊，看是圆拱

0: 形，虽然很普通，但是在单调的黄土为背景的情况下，圆弧形啊更显得轻巧而活泼。这种源自自然的形式，它不仅体现了传统思想里天圆地方的理念，同时更重要的是门洞处高高的圆拱加上高高的窗，在冬天的时候呢，可以使阳光进一步的深入到窑洞的内侧，从而可以充分的利用太阳的辐射。而内部空间呢，也因为是拱形的，它加大了内部的竖向空间，让人感觉啊更加的开阔敞亮舒适。都说建筑呢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作为地下空间生土建筑类型的洞，它的建筑艺术特征呢又和一般的建筑啊是大不相同，各有异趣。窑洞建筑它是一个系列组合，窑洞的载体呢是院落，院落的载体是村落，村落的载体是山或川或园的黄土大自然。所以这种建筑造型艺术特色，从宏观的窑洞聚落的整体美到微观细部的装饰美，都打上了窑字号的印记。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国内方面的消息。公安部公布五起依法联合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及其相关联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四类突出问题。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务部消息，今天零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刘禹锡在他著名的《石头城》当中啊，曾经写道：“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不过女墙来。”这里的女墙啊，解释为城墙上的矮墙。那有人要问了，既然是矮墙，为什么叫女墙呢？好，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女墙呢又叫女儿墙，它指的是凹凸不平的小墙。女墙并不高，在建筑当中呢，它常见于房上或者是城墙上，因而它又被称为叫压檐墙或者是垛墙。建在楼台屋顶之上的女墙啊，充当了护栏的作用，因而相对的比较精致。古代有本书叫《释名释公式》，里面就说到：“城上垣曰壁逆，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翻译过来呢，就是说古代女子身份卑微，就像是城墙上那些凹凸不匀的一些小墙一样。而且古代对女子的约束也非常的严，所以古代的女子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被深锁庭院的女子啊，就会通过这些看似屏蔽外界的小墙，偷偷地望一望外面的世界。很多女墙的设计呢，它也是参考了这种说法修建而成的。中国古代呢，有很多诗句啊，借女墙的三分阻挡、七分彰显的特点，谱写了浪漫的故事。你像苏东坡的《蝶恋花》，就有一句诗啊，是这样描写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叶绍翁更是把女墙的矮小啊，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城墙之上的女墙啊，通常是作为防御敌人的箭孔或者是护垛。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提到了女墙的这种作用，第51回就写道：“只见女墙边虚硕旌旗，无人守护。”在女墙之上通常设有瞭望口，守城的士兵啊，可以凭借女墙的掩护观察敌军的情况。而且在瞭望口的下面呢，还设有通风口，这就好比行军打仗的盾牌。因此在古代呢，有很多外城墙上啊都建筑了矮墙。如今呢，女墙呢已经成为了建筑结构当中的一种常见矮墙，早就没有了那种意味深远的含义了，但是它一直是建筑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现场总决赛近日在江苏常州落幕，大赛共吸引全国3000余所学校、9000余个项目、4.4万名师生踊跃参与，充分展示职校创新创业成果。教师赛道实现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全覆盖，最终评选出学生赛道、教师赛道、具身智能赛道、一二三等奖等多个奖项。近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核心部件完成研制，转入集成测试的新阶段。日前，我国科研人员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认为先有以叶果粮的饮食习俗，后有以粽祭蛆的文化复议。近日，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竹子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在中国古代居住文化当中呢，它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历代的文人雅士都对竹子推崇备至，所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那么在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型当中，竹井啊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把它和梅花松柏并称为岁寒三友，并且把它置于自己居所之中，作为个人志向的表达。那您知道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当中

使用竹子这个建材吗？好，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竹子呢，在我们南方是比较容易得的，因为它的抗拉特性，成为了常用建筑材料之一。在古代建筑墙体的营造当中，竹子呢也被广泛的使用。你像汉唐时期就曾经出现过一种编竹夹泥墙，那么这种墙呢？

的钢筋水泥，竹子呢就相当于钢筋一类的抗拉构件，它增加泥墙的整体强度。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呢，就把这种墙体呢称作隔节边道。《营造法式》当中还有专门的竹座章节，并谈到用竹管引水入宅作为供水材料的竹子称为竹简。另外，在云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啊，当地盛产的竹子呢，它也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筑竹楼，不仅支撑结构它是竹子支撑，而且墙面、楼板、门窗、楼梯还有护栏等等，它都是竹子制作的。像这些建筑，它是利用竹子可以编织的特点，并且巧妙地结合竹子正反面它色泽以及质感的差异啊，编织成多种不同的纹样，用于各种维护界面。竹子制作的楼板呢，用纵横交叉的圆竹作为支撑楼板的梁架，以竹片作为楼面，这些竹做的楼板、墙面等等，自然留有空隙，便于自然通风与采光，特别适合于炎热而潮湿的南方地区。竹子建筑的屋顶啊，大多是用草啊、树皮来建造的，质量比较轻，来减轻建筑整体的荷载。

0: 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要暗，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节目进行时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德高望重的杨老师的师傅，中医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啊，宝新你好。
1: 哎。
2: 啊，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老啊。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要送给张老跟杨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跟各位一起共同分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刘三姐》，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之旅。

0: 杨老师，
1: 嗯，
0: 您看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了您随师傅在河北义诊的故事。
1: 嗯，
0: 哎呦，真的是好多朋友啊，在后台都留言呢，说现在感觉心里还热乎乎的，啊，特别的温暖的一个故事。您说到这个张老汉为了治好老伴的病啊，抬着门板急奔，那份执着的爱真的是让人动容啊。
1: 嗯，
0: 还有那位李奶奶躺在床上还关心着啊整个村里的生产，还有杨老师，
1: 嗯，
0: 您关爱患者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我们的听众朋友听的是相当的认真的，
1: 嗯，
0: 啊，反响也是相当的热烈。
1: 嗯，
0: 除了朋友们的留言和来电之外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没听够，那还想请杨老师再讲讲您那些年呢走村子啊，到基层啊，看病人啊，包括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的那些感人的故事。
1: 嗯，
0: 杨老师，今天又有什么样让大家暖心窝子的经历想要分享给各位的呢？
1: 嗯，好。
0: 嗯，
1: 刚才就杨洋啊，
0: 嗯，
1: 我听到就是刘三姐这首歌啊，
0: 嗯，
1: 这个思绪啊，
0: 嗯，
1: 就拉回到我们那个年代，
0: 嗯嗯，
1: 那种公社啊，上山呐，啊，下乡那个年代。所以说就像一提到每个生产队也好，或者说那段往事，真的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很感悟，也很感动。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心里都热乎乎的。嗯，
0: 对，
1: 谢谢大家呀，这么爱听老杨啊，唠嗑。
0: 嗯，
1: 其实说句心里话，
0: 嗯，
1: 自从考上中医学院呢，因为我毕业于长春中医学院嘛，
0: 嗯，
1: 从这些年也研究了半辈子中医。啊，也和师傅，啊，走过很多的地方。
0: 对，
1: 最怕的呢，就不是病难治，
0: 嗯
2: 嗯，
1: 而是病人的不信任。
0: 对，
2: 是，
1: 嗯，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当年我和我师傅啊去行医的时候，杨洋还真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想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一讲。
0: 哎，
1: 说因为那个事儿，
0: 嗯。嗯，
1: 因为我印象太深刻了，
0: 嗯嗯，
1: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当时的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0: 哎呦，那一定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了。
1: 嗯
0: 啊，杨老师，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1: 好，
0: 嗯嗯，
1: 其实说起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时间也不是太长，
0: 嗯嗯，
1: 也就是过了十多年吧，
0: 十多年，
1: 十多年，
0: 嗯，
1: 就是有一次啊，国外的一个商务代表团，
0: 嗯，
1: 他来访问
0: 哦，
1: 当时我师父呢受这个活动主办方邀请，
0: 嗯，
1: 负责这个代表团的就是医疗和保健工作。
0: 哎呦，那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啊。
1: 嗯
0: 啊，国外商务代表团的健康问题，
1: 嗯，
0: 这么多人需要照顾，这么大场面需要维护，那当时你一定很紧张吧？
1: 洋洋说心里话啊，
0: 嗯，
1: 老紧张了，
0: 是吧？
1: 老紧张了。
0: 嗯，
1: 那安保那标准那规格很高啊。
0: 嗯嗯，
1: 里三层外三层
0: 是
1: 全是安保人员。
0: 嗯，代表我们的重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对国外朋友的尊重嘛。
1: 对，当时，嗯，我和我师父就是被夹在那个中间。
0: 嗯嗯，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识那个场景，挺紧张，
0: 初茅庐。
1: 对呀，
0: 啊，嗯，
1: 但是我心里踏实到哪儿呢？
0: 嗯，
1: 我有定海神针呢，
0: 师傅在。
1: 对，嗯，我师傅在旁边。
0: 对，
1: 我心里有底。
0: 嗯，
1: 嗯，我记得，那个代表团的负责人叫罗伯特，对吧？
2: 对，
1: 对，
2: 对，是的，
1: 叫罗伯特。
0: 嗯，
1: 因为当时他刚下飞机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师傅就发现呢，这个罗伯特先生，
0: 嗯，
1: 他那个面色有点发白。
0: 他比您更紧张，
1: 嗯，面色发白，
0: 他也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吓白了是吧？
1: 然后那个嘴唇，尤其是下嘴唇，
0: 嗯嗯，
1: 有点

0: 轻微的紫。
1: 哦，
0: 紫色啊。
1: 哎呦，
0: 我进来，因为他一边下飞机一边往我们身边走嘛，他那眼睛尤其是下眼袋有一点轻微的浮肿。
1: 嗯，
0: 然后他那个皮肤啊没有光泽，因为他都穿西服嘛。
1: 嗯，
0: 因为外国人呢，洋洋你知道，外国人他那个体毛特别重，外国人的体毛特别重。
1: 嗯，
0: 但是他那个皮肤啊，我那一看他那皮肤就是发那种灰色。
1: 嗯，
0: 你说他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几次，就是这个左手，你看洋洋左手，
1: 嗯，
0: 有好几次就按他那个，始终就按着他那个。就是我们说这老百姓农土语话是肋叉子，左侧肋叉，就是老百姓说那个胃那个地方。
1: 哎呦，
0: 嗯，
1: 这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呀，这是，啊，
0: 肯定啊，
1: 嗯，师傅发现的，
0: 是啊，当时
1: 察言观色呀，还是师傅有经验。
0: 对，当时还是我师傅他心细呀，
1: 嗯，
0: 他通过这么细微的动作，还有这个症状，他发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他就问。罗伯特那个饮食习惯，就问旁边那个翻译，
1: 嗯，你语言不大通嘛，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那翻译就说，
1: 嗯，
0: 罗伯特先生是典型的西方人，嗯，特别喜欢吃西餐，
1: 嗯，
0: 牛排汉堡还有那些冰冷的那个咖啡，生冷的食物，
1: 这个啊，这确实是这样。
0: 嗯，
1: 西方人呢，你说他烧壶水啊，泡个茶，他几乎没有。
0: 没有。
1: 喝热咖啡可能会稍微喝一点热的所谓的饮料。
0: 嗯。
1: 剩下其他时候早上起来都是冰的。
0: 嗯。
1: 冰牛奶包括牛排啊。牛排你像我们这基本上做熟了吃。
0: 对。
1: 或者顶多就七分熟。
0: 他们带血丝。
1: 哎，五分熟。
0: 嗯。
1: 一分熟。一切开以后滋滋一脸血那种，知道吧？反正这我确实有据可查，西方人生冷食物吃太多了，包括他们所谓的维生素的摄入啊，那个沙拉，
0: 对，
1: 您看我，他就是拿点那个什么油醋汁一拌，好家伙，跟嘴里嘎巴嘎巴就嚼了。
0: 是，
1: 当然了，这可能在他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比较适合，可是来到我们东方之后，咱按照老百姓经常讲的，就水土不服了。
0: 是啊，
1: 嗯，
0: 是啊，因为他的饮食习惯。东西方的文化真不一样，
1: 可不是吗？
0: 你想一想，它的地理的位置，还有它所处的气候，
1: 嗯，
0: 它这个很多的因素，包括它的环境都会改变。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我师父也是看到他这个身体的变化，因为他用手去摁那个摁胃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我师父就叫我做好准备。
1: 怎么这病入膏肓了？这是
0: 不是
1: 啊？我这做好准备给我吓一跳，这是
0: 嗯
1: 哦。就是做好准备要诊疗的准备了。
0: 对，
1: 啊，
0: 因为中医呀，
1: 嗯嗯，
0: 它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1: 对，
0: 啊，就像那个有句话说的好，说姜是啥的辣呀？
1: 老的辣呀。
0: 对，当时我师傅他就从包里就掏出钢笔，
1: 哦，
0: 那时候都是钢笔，
1: 嗯，
0: 啊，然后在纸上写下几味药，
1: 嗯嗯，
0: 然后告诉我说：“宝鑫呐，
1: 嗯，
0: 你去用那个老母鸡。”一起去炖那个汤，
1: 嗯，
0: 中午前你准备好，
1: 嗯，
0: 就是让我午餐的时候给罗伯特先生去给他喝点这个汤。
1: 哦，作为这个所谓这个健康方面的负责人，
0: 嗯，
1: 是吧？又是我们团队当中重要的这个角色，
0: 对，
1: 您和您的师傅真是费了心了，
0: 嗯
1: 啊，
2: 是。
1: 那这位罗伯特是吧？
0: 对，
1: 喝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0: 嗯，
1: 中午喝完了有效果吗？
0: 哎呀，别提了，杨洋
1: 啊。
0: 中午用餐的时候，
1: 嗯嗯，
0: 罗伯特先生就看，看那个面前的那个药汤那个汤碗，
1: 嗯，
0: 他是真为难呐，
1: 没喝过，
0: 没喝过，然后他就问随行的翻译说：“这是啥？
1: 嗯、
0: 这是什么呢？”
1: 嗯嗯，
0: 然后翻译跟他说：“说这是中国东方传统的养生汤，
1: 对，好东西，
0: 就是帮助你消化的。”
1: 嗯嗯。
0: 然后罗伯特先生就咬了一小勺，他不习惯，他拿勺子吧不习惯，因为他拿的都是刀啊叉子什么的，
1: 嗯，
0: 拿那个勺不习惯，就咬了一小勺，
1: 嗯，
0: 然后就放在嘴里，就哎呀，就这样式就皱眉呀，然后说句啥呢，就我英文我也不会太说啥，就 my god 什么，就那意思吧，就是太苦了，那表情在那呢，
1: 嗯，
0: 然后就拿起身边一个水杯，
1: 嗯嗯，
0: 那我一看那都里面还有冰碴子呢，
1: 嗯，
0: 一大口冰水，一边摆手一边摇头，我们治病都是吃药片，然后这个说 no no no no，

0: 就不想吃。
1: 对，
0: 哎呀，按照北方话说啊，这罗先生没有口头服啊，啊，咱们这中药好家伙，药膳鸡这多棒啊！师傅也嘱咐您跟老母鸡汤一块炖，
1: 嗯，
0: 好家伙，平常时候老百姓想说，第一个这价格吧，这么多名贵药材，这肯定很难得。
1: 嗯，
0: 另外一点，好家伙，鸡也是好鸡啊，
1: 嗯，
0: 对不对？这么好东西他还喝不惯，哎呀，这怎么办？这后来呢？
1: 后来就是接下来的两天呢，
0: 嗯。
1: 师傅还是坚持说，宝鑫呐，你还得给他准备这个汤。
0: 嗯，
1: 但是呢，罗伯特先生啊，每次他就是象征性的抿一小口，
0: 嗯，
1: 然后转头又开始吃他那个牛排，喝那个冰镇的老黑啤酒。
0: 嗯，让他回国吧。你这下去，这不麻烦了，是不是啊？这个我略微的小了解啊，这段时间跟您也学习了不少，杨老师。
1: 嗯，
0: 叫肥甘厚味，
1: 对
0: 对不对？生冷不忌，
1: 对。
0: 你这偶尔啊，咱们、
1: 嗯、
0: 你像咱们国人，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你要不是潮汕那边也有生腌，
1: 嗯，
0: 但是你说当地人会很习惯，我们北方人到那去尝尝新鲜，但是美味不可多用。
1: 对，
0: 但是像这个罗先生这样，您说异国他乡到我们这儿做客来的，您汤这么吃，
1: 嗯，
0: 我们这师徒二人又这么好心好意给您弄这汤。那你肯定会出问题啊！
1: 肯定啊！你就像杨洋，你说我是个北方人，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从东北，我去广东或者去、江苏、江浙沪一带，
0: 对，
1: 我可能都会出现水土不服，
0: 那肯定会，
1: 我可能都得喝点藿香正气水，
0: 要过渡一下，
1: 对，
0: 嗯，
1: 然后真让你说着了啊、哦，
0: 嗯，
1: 第三天上午，
0: 嗯，
1: 也就是十点多，不到十一点。
2: 嗯、
1: 上午的这个双方代表正在谈判的时候，
0: 嗯，
1: 意外发生了。
0: 哎呦，怎么了？
1: 当时这个罗伯特先生就突然就脸色煞白呀，
0: 哎呦，
1: 然后就用手，哎呀，用手就捂着那个胃，那个就，然后就弯下腰去，就说，哎 ，sorry， 就 sorry， 就是
0: 对不起的意思。
1: 意思，
0: 嗯，
1: 那意思是我想，因为他看他那个从脸颊上。当时往下淌那个，流那个冷汗，
0: 嗯，
1: 师傅有印象对吧？是，
2: 对，是
1: 流那个冷汗，对，
2: 四肢无力，
1: 对，然后自己说，sorry， 我需要休息，
2: 嗯、
0: 哎呀，
2: 弯了个腰
0: ，sorry， 我们这儿 no sorry， 好吧？您这儿这是当初给您医治、给您调养，您不愿意，这时候知道需要休，出了事儿了吧？
1: 嗯，
0: 你看，就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1: 头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
0: 嗯嗯，
1: 开完会以后，双方代表，
0: 嗯，
1: 商务宴请上，然后他就吃了很多那种生鱼片
0: 儿，刺身的，
1: 对，刺身生鱼片，
0: 嗯，
1: 然后还有冰镇的海鲜，又喝的冰镇啤酒，
0: 好家伙了，你这能不胃疼吗？这个，
1: 哎，对，他真就胃疼了，
0: 嗯，
1: 因为我师父提前就告诉我，说宝鑫，你得注意他。我当时也没多想啊，我赶紧我就上去，我说罗伯特先生，你赶紧平躺下来，
0: 嗯嗯，
1: 然后我让他膝盖，
0: 嗯，
1: 就保持那种弯曲
2: 的状态，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拿出那个刮痧板，
0: 嗯，
1: 我就对他那个梁丘穴，我进行刮痧，然后这时候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物理的治疗。
0: 梁丘穴就是为什么？就是胃痉挛
1: 啊，对，痉挛的。
0: 然后按摩要刮这个梁丘穴是，
1: 杨洋，听我跟你讲啊，
0: 它在什么位置啊？
1: 因为我在长春中医学院上学的时候，
0: 嗯嗯，
1: 那个时候我就学过针灸甲乙经，
0: 嗯，
1: 针灸甲乙经里就有个歌诀，他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说梁丘胃息，止痛凉，
0: 嗯，
1: 急性胃痛，即刻康。
0: 嗯，
1: 膝肿腿痛下肢痹，乳晕乳痛也能防。
0: 嗯、
1: 哦，这话啥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我先跟你讲一下这个梁丘穴。
0: 嗯，
1: 他梁丘穴在哪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髌骨。
0: 嗯，
1: 髌骨就是老百姓说那个膝盖。
0: 对，
1: 我们东北管它叫葛了瓣。
0: 对，
1: 哎，就是外侧上方。就是两寸左右的地方。
0: 嗯，其实那个我们那时候了解历史故事，孙膑庞涓嘛。
1: 对，
0: 那个膑。

0: 不就是这吗？因为他没有膝盖嘛，让他朋友给害了嘛。
1: 对，
0: 哎，孙膑，嗯，
1: 这个外侧上方，大腿肌肉和髌骨之间，
0: 嗯，
1: 它属于胃经的膝穴。
0: 哦，
1: 膝是啥意思呢？
0: 嗯，
1: 就是有个裂个小空隙的意思。
0: 啊
1: 啊，为啥我们说它是梁丘胃膝呀？
0: 嗯，
1: 梁丘是胃溪穴，止痛方，
0: 嗯，
1: 急性胃痛即刻康，
0: 嗯，
1: 它属于胃经，中阳明胃经的阳经，
0: 嗯，
1: 你按摩这个经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它再往下面，那就是足三里了嘛，
0: 嗯，
1: 就是缓解你急性的病痛。当时一按这个穴位，一刮痧，罗伯特先生啊，因为他是典型的胃痉挛嘛，
0: 嗯嗯，
1: 所以按摩梁丘穴效果是最好的，
0: 而且他还是急性的，
1: 对，
0: 啊。哎呦，真的，要没有这个扎实的医疗基础，
1: 嗯，
0: 和您和师傅的这个实践的经验，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1: 啊，
0: 是吧？光靠这个自己去调养，那根本就很难转危为安的，也做不到您二老做成这样，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这点事儿也不算啥，
0: 嗯，
1: 要说厉害还得是我师傅，
0: 师徒之间呢，互相的这样一个。保护是吧，互相的支撑，对不对，才有这样一个效果嘛，
2: 嗯，
0: 啊，
2: 对。
0: 那当时师傅是怎么处理的呢？
1: 你听我给讲一下啊，
0: 嗯，
1: 因为他们随行的那个外国这个也有医疗队嘛，
0: 嗯嗯，
1: 带过这外国医疗团队，当时就建议是打那个急痉针，
0: 嗯嗯，
1: 就是缓解胃痉挛的那个6542，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浪荡碱吧，
0: 嗯，
1: 然后还有阿多品，
0: 嗯。
1: 当时我师傅就给他制止了
0: 啊！
1: 你不用打，
0: 不，这个我个人留意见 啊。关键时刻了，怎么还制止打这个针呢？
1: 因为经过这几天的重点的观察，
0: 嗯，
1: 还有四诊的核参，
0: 嗯，
1: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罗伯特先生这是急性的胃痉挛。
0: 嗯，
1: 那咱们。传统的中医他就能处理，
0: 嗯，
1: 根本没必要这个时候去打什么6542啊，
2: 嗯。
0: 哦，明白了。师傅现在对于这罗伯特先生啊，这个状态他是胸有成竹的，
1: 嗯，
0: 了然于胸的，
1: 嗯，
0: 所以他有办法的，对吧？
1: 杨洋，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像三浪荡碱也好，或者是阿托品也好，
0: 嗯，
1: 西药嘛，
0: 嗯，
1: 是药怎么的？
0: 三分毒。
1: 对呀，啊，你何况西药呢？嗯，
0: 对。
1: 因为有些西药它的副作用，你包括口干，
0: 嗯，
1: 皮肤的潮红，
0: 嗯，
1: 你打上以后心率会加快，因为它毕竟是浪荡碱嘛，对吧，
0: 嗯？
1: 然后视力会模糊，有可能导致瞳孔出现散大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可能泌尿系统，嗯，甚至胃肠、消化系统也会出现反应，
0: 嗯，
1: 那严重的出现一些皮疹、呼吸困难，
0: 嗯，
1: 甚至有的过敏性休克。那心律失常的太多了，
0: 嗯，
2: 是，宝信说的对啊，
0: 嗯，
2: 这个不到这个迫不得已的时候啊，这个颈颈针呢，咱们是不能随便去打的，
1: 对，
0: 嗯，
2: 你像这个很多人呢，你像有青光眼的，
1: 对，青光眼，
0: 嗯，
2: 前列腺肥大的，
1: 嗯，
2: 肠梗阻的，还有严重心脏病，
1: 对，
2: 这些患者朋友们，这些人群。都是紧用的，
0: 嗯，明白明白，能明白。因为什么呢？你想它能够去除你这个病痛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对，
0: 而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和反向的影响肯定也是非常明显的，
1: 事物都有两面性啊，
0: 嗯，所以说还是咱们老祖宗这个中医好啊，稳稳当当啊，对吧？
1: 那是毋容置疑的，
0: 嗯嗯，
1: 师傅制止了他们以后就对我说，说不行，
0: 嗯，
1: 你去把我让你准备那个汤你热一热，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赶紧去把那个汤热好了，我给端过来。
0: 罗伯特先生还 no 还这样啊，这回得老老实实喝了吧。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当时由于罗伯特先生疼的，
0: 嗯，
1: 就是那个牙关紧咬，
0: 嗯，
1: 就是那个嘴你压根你就张不开，搁牙舌板都撬不开。根本就没法喝，
0: 你看这回连挠挠挠都说不了了，
1: 嗯，
0: 但毕竟人家是外来客呀，对不对，咱也不能说把嘴翘给往里灌呢，那不像话呀，对不对，失礼仪，咱们是礼仪之邦啊，
1: 对，
0: 嗯，您给想个主意啊，对，
1: 当时我就想，我就告诉那个工作人员，
0: 嗯嗯，
1: 我说你这样，你去取几根那个吸管来，
0: 用吸管往里吸，
1: 对，

0: 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失仪态，
1: 对，
0: 是吧？而且他们西方人还习惯用吸管，
1: 对，
0: 是吧？
1: 对对，你就想一想，现在你也知道，
0: 嗯，
1: 有个叫鼻拭，
0: 哎，对对对，
1: 你说这个吃东西他吃不了了怎么办？
0: 往里插，
1: 都给充个管鼻拭。所以说当时啊，就用那个吸管，慢慢的就滴入罗伯特先生的口里，
0: 嗯，
1: 然后把我师傅让我热好那个汤，
0: 嗯，
1: 就给他勉强。喝下去了，
0: 哎呦，好在，终于是喝下去了啊！后来怎么样啊？
1: 随着罗伯特把这个热这个药汤喝下以后，他这个病情啊，也渐渐的好转了，当时就看罗伯特那个牙关不紧紧的咬着嘛，
0: 对呀，
1: 就慢慢的松开了，
0: 是不是？
1: 然后眼睛啊，
0: 嗯，
1: 也慢慢的睁开了，
0: 哦，
1: 然后就。就长出了一口气，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手部按着那个腹部那个位置，就慢慢的就移开了，
0: 嗯，
1: 这时候你看他那脸色也有点好转，一点点就是往上，有点颜色了，往红晕上方面起来了，
0: 有惊无险呢，
1: 嗯
0: 啊，他没说着再给我来瓶冰啤酒，不敢喝了。问题解决了，这是啊。
1: 当时这个罗伯特特别震惊，
0: 能不震惊吗？
1: 然后他就感叹呐，
0: 嗯，
1: 感叹咱们东方大国这个中医中药的神奇。
0: 这只是一部分，
1: 嗯，然后他们的随行的医疗人员也很震惊，
0: 嗯，
1: 说这了汤，这汤啊还是什么呢？这怎么比西药这个解痉针还管用啊？
0: 老祖宗几千年的文化。一般人比不了，
1: 肯定啊。
0: 对，
1: 你想一想，那西方的医疗才几百年呢？
0: 对，
1: 咱老祖宗这2000多年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就像咱有句话说，存在，
0: 嗯，
1: 就是
0: 合理的。
1: 对呀、啊，你何况2000多年，为啥叫经典？你像《黄帝内经》《伤寒论》，
0: 对，
1: 你像《金匮要略》，你像《神农本草经》，你像《本草纲目》，那等等，咱祖国的医学宝库。那是他们妄陈的吗？
0: 理论结合实际呀、啊。
1: 对
0: 啊，
1: 对，咱都为啥我们说中医呀、啊？
0: 嗯，
1: 它属于是实践医学。
0: 嗯，
1: 是我们实践，总结出来的，是我们的祖先和这个疾病打交道，
0: 嗯，
1: 发掘出来的。外国是哎，整点小白鼠，就去做实验，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老祖宗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那他们比不了。
0: 嗯。
1: 后来罗伯特病情缓解以后啊，
0: 嗯。
1: 当天就会谈的非常顺利，
0: 好好好，嗯，
1: 然后接下来的3天，
0: 嗯，
1: 罗伯特先生不仅不排斥了，还主动要求喝我师傅弄这个药汤，喝完药汤以后，他靠那个竖大拇指嘛，这样式的 ，good，
0: 好好，嗯，
1: 然后他喜欢上咱们特殊的中国味道，
0: 多好啊！
1: 后续几天的会谈中，罗伯特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胃痛的这情况，
0: 真棒！
1: 商务合作圆满成功。
0: 哎呀，有句话叫“名师出高徒”，
1: 嗯，
0: 送给二位，送给张老，送给杨老师，
1: 嗯，
0: 还有一句话叫做“既来之则安之”，对吧？
1: 嗯，
0: 送给所有啊愿意来到我们的祖国，来到我们东方去感受我们东方魅力和文化的国际友人们，
1: 嗯
0: 啊，尤其是中医学，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其实只是我们一部分
1: 冰山一角，
0: 哎，有更多的内容期待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朋友。
1: 嗯，
0: 您二位这个表现，按照现在经常流行的话讲，真的是太帅太溜了啊！临危不乱，当然也是源于之前二位啊在平常行医的时候积累的经验，还有系统化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啊。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集体的，虽然现在看不着啊，咱们集体给二位鼓鼓掌，咱们点点赞，好不好吧？大拇指都竖起来，真太棒了啊！
1: 应该说是向祖国医学致敬，
0: 那是是是，博大精深。嗯，
1: 不过因为这个事儿，国内外的同行都对我和我师父赞不绝口。
0: 嗯，
1: 后来罗伯特先生和我师父成为了好朋友。
0: 嗯，
1: 临别的时候特意来感谢师父，并且问。给他喝的是什么？
2: 是什么汤？
1: 是什么灵丹妙药？
0: 哎呀，这是确实啊，让很多人呢觉得很震惊，也是很惊叹啊。我们也想知道，不单是国际友人想，我们更想知道，因为毕竟我们接地气儿，我们就生活在身边， 对不对？每天我听您的节目，那咱们现在能揭晓一下答案了吗？杨老师，
1: 好，
0: 当初这个是什么？这个中药材料炖的鸡汤，啊？
1: 你像希波克拉底说过，说最好的食物就是药物，
0: 哦，
1: 这是他的原话啊，但是我想把这句话奉献给收音机旁所有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告诉大家，它包含了铁皮石斛，
0: 哦。
1: 第二个就是西洋参，铁皮石斛、西洋参炖的石斛洋参老鸡汤，
0: 啊，
1: 临别的时候呢，我师傅把这个方子，就告诉了罗伯特先生，
0: 是吧？
1: 并且还给他拿了一些道地的，就是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和长白山的西洋参，三个月以后，罗伯特先生啊。彻底爱上了这个中国药的味道，并且呢，给师傅也邮寄了礼物，表示感谢。再后来，我记得有一年特地来的北京，去登上了我们国家的万里长城。
0: 哎呦，太棒了啊！还给师傅寄礼物了，
1: 对，
0: 寄牛排和冰啤酒啊，咱不要的，咱吃不惯啊。但是您今天聊到这个清补双宝
1: 啊，
0: 具体给我们讲讲这清补双宝两大仙草，一个是西洋参，一个是石斛，铁皮石斛，对吧？就是它的好处具体在哪里呢？
1: 其实咱们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啊，就其实大家我不知道留意没有，说每次啊，大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杨洋啊都会在这个开始说几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咱们这个节目杨洋会说是接地气、用得上、
0: 对，
1: 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
0: 没错，
1: 聊一些养生的话题，
0: 学
1: 一些实用的妙招，所以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得到、能用到真正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藏，所以一提到老祖宗给我们留的宝藏，我们就得传承，
0: 是
1: 对吧？首先，咱们就得说，这两味药材的道地性，
0: 道地性太重要了，
1: 对
0: 啊。说到这个药材的道地性啊，其实我们这么多期节目，杨老师你也发现了，也是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很多朋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发现。同样啊，也能够去体会到，你要同样的方子啊，您开给他们之后，然后呢，大伙儿到药房按方抓药吧，
1: 对，
0: 喝了之后，这个效果就是没有比别人的好，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我这身体不吸收，是不是我这个量有问题，其实一大部分的原因是药材道地的差异造成的，您说是不是？
1: 其实中医里，有一句话，
0: 哪一句？
1: 就是中医的不传之谜呀，一个是这个方子，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地，再一个就是炮制的
0: 工艺，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就同样的这个方子，你为啥有的人用的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好？
0: 对，
1: 你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橘子，
0: 啊，
1: 橘生淮南怎么的，橘生淮北怎么，对吧？
0: 对，
1: 你说它都不一样，
0: 没错。到四川还叫耙耙干呢，对不对？不一样说法啊。
1: 所以说这个道地啊，非常的重要。你就拿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老鸡汤来说，我师傅平时用的那都是长白山五年以上的西洋参
0: 啊，
2: 对，五年以上的。
1: 对，铁皮石斛，那都是广西十万大山的五年以上的铁皮石斛
0: 哦。
1: 所以你无论从年限上，
0: 嗯，
1: 还是有效的成分上来讲，那都是普通的西洋参和石斛比不了的，那为啥我们刚才我讲的，那咱说中国的这个铁皮石斛有80种，
0: 啊，这么多，
1: 对，有80种，
0: 嗯，
1: 那有的可能有的听咱节目的，可能有的都喝过，
0: 嗯，
1: 说我比如喝过霍山的。有喝过浙江雁荡山的，我可能还喝过有进口的，你像东南亚一些国家，越南呢或者老挝都有，那为啥我师傅也得非得用十万大山的呢？对吧？这时候我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你喝这个是铁皮石斛的目的是啥？是为了健康，
0: 对，
1: 是你比如说你得上各种疾病以后，是为了让它好，

0: 对吧？所以你喝的这里面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
1: 哎呀，太对了。
0: 对，这为啥有的时候用完之后怎么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这也是我平时杨洋我也跟你讲过。
1: 嗯，
0: 咱们对药材要求比较严格。
1: 没错，
0: 对吧？就像有句话说了，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离地三尺
1: 有
0: 神
1: 灵。
0: 对啊，人在做呀，
1: 天在看，
0: 天在看。所以你看，我和我师父这些年，就是初中也好，或者说往大了说，为了人健康，往小了说，其实就是良心活。
1: 没错，哎呀，其实普通老百姓啊，想用到道地的好药材、好东西啊，还得找专业的人去咨询。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嘛。
0: 对，
1: 您说这个长白山五年以上的西洋参，咱甭说别人，您让我去，我怎么办？他那西洋参他也没身份证，我没办法算他岁数，
0: 对，
1: 是不是？石斛
0: 对，
1: 对吧？你这广西的十万大山的石斛是吧？
0: 对，
1: 你说我到那儿去，哎。我就跟人说，我说我要石斛，人说你到山里采去吧，石斛长什么样我都认不出来，我哪认识啊？
0: 对
1: 不对？
0: 对，你就像石斛，为啥是铁皮的？铁皮石斛，那我买个紫皮的行不行？
1: 您别着急，我连铁皮现在都分不清楚，您别跟我说紫皮，我更分不清楚了。
0: 我买个金钗的行不行？
1: 金钗怎么又来金钗？
0: 我买个这个蜂花的行不行？
1: 还有蜂花？
0: 就是。
1: 蜂花不是洗发精吗？啊，怎么还有这么多种类啊？
0: 因为石斛啊，它这个为啥它？你想想，咱们中国中药这么多，从这些药材里面选出九大仙草，它能排第一位，
1: 而且必须是铁皮石斛，
0: 必须是铁皮。那有的说是为啥铁皮？那铁皮好在哪儿啊？
1: 好在哪儿呢？
0: 我用紫皮行不行？
1: 这个我们真是分不清，也不明白啊！
0: 这太多的说到了，
1: 所以各位啊，千万记住，一定要找杨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去咨询，请张老这样的专家，泰山北斗去了解，自己选择一定会出问题。
0: 再一个就是啥呢？
1: 嗯，
0: 你不得不说我师父教给我这个方子，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清补双宝，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配伍的精髓，它的奥妙呢就在于一清一补，它形成这个动态平衡，你像我们中医有句话，我师父也总是跟我讲，
1: 哪一句？
0: 说善诊者，先别阴阳，就是你能看好病的话，你得先去看看这个阴阳，对吧？你看看为啥我们说这个自然界中。它都是阴阳相互生的一个和谐关系。首先我们说清啊，清是人体的虚火。铁皮石斛最擅长的，就是清除虚火。
1: 清虚火。
0: 对，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熬夜的口干，胃部的灼热，甚至有些失眠的多梦，甚至心肌的缺血，铁皮石斛都能给你解决。可能我这说吧，有点太笼统了。我给大家举个啥例子呢？夏天，我拿夏天。
1: 夏天
0: 最热的时候来一场雷雨。雷雨前是不是空气特别的闷热？
1: 对。
0: 这个闷热就好比阴虚火旺。你看那些花啊草啊那个树木是不是都像打蔫了似的？那这个花草就好比我们人体的黏膜，人体的细胞特别干燥。你这个时候你突然给它下一场及时雨。你看那雷雨过后闷热一消散。是不是虚火就清了，土壤也湿润了，花草也滋润了。
1: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嘛。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身体的干燥也就消除了，是不是师傅？
2: 对，这个宝心呢，这个形容的太形象了啊，这个比喻。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这个清啊，不光是单纯的灭火，
0: 对，
2: 而是通过滋养津液来平伏燥热。
0: 对。
2: 就如同这个雨水既降温，又润物，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
0: 对
1: 啊，既能够清除虚火，又能通过滋阴液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铁皮石斛啊，这个清真的是绝了呀！啊，
0: 最近这几天，我要详

0: 细的给大家讲。
1: 太好了，
0: 这个九大仙草，
1: 咱瞧瞧
0: 这个铁皮石斛，
1: 嗯，
0: 为啥十万大山的好？
1: 嗯，
0: 我一定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十万大山。咱说吃这个铁皮石斛，你吃的目的是啥？
1: 嗯、
0: 吃里面它的多糖。
1: 嗯
0: 因为铁皮石斛就两碱一糖啊。
1: 嗯，
0: 是吧？这糖是哪个糖？
1: 嗯，
0: 胶质又是什么？我都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
1: 好好好，
0: 大家跟着咱们节目好好听。
1: 嗯
0: 啊。另外咱说西洋参的这个补啊。
1: 好、哦、西洋参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啊、好。
0: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蓄财添心。
1: 什么叫蓄财添心呢？
0: 嗯，就是西洋参最擅长的是补气养阴。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有的、嗯、就是有的人出现气短乏力。
1: 嗯。
0: 还有的肺燥干咳。
1: 嗯。
0: 这就像冬天咱烧炉子里添那个新柴火，你添柴前你的火是很弱，
1: 对，
0: 中医叫气虚精亏，屋内就很凉，就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不够了，你添柴火以后那火焰稳定了，
1: 对，
0: 就是把气阴补上来了，
1: 没错，
0: 暖意慢慢屋里越来越热乎，
1: 可不是吗？
0: 身体就恢复了，所以说西洋参的补和人参不一样，
1: 没错。
0: 很多人说人参好，大补元气。
1: 嗯，
0: 但有时候你盲目的大补，
1: 嗯，
0: 绝大的部分人是受不了的。尤其是很多听咱节目的，这都什么呢？
1: 嗯，
0: 都虚
1: 啊。
0: 有一句话叫“虚补，受补”，
1: 虚不受补，
0: 对
1: 对对，有这么一句、啊。
0: 绝大部分人都受不了。西洋参不一样，它不是盲目的给你去补，
1: 嗯，
0: 哎，是维持你的火候，避免过犹不及。
1: 啊、哎，这个我理解了啊。西洋参是温补滋养的，更适合普通的朋友们啊。
0: 对，
1: 哎，那杨老师，
0: 哎，
1: 这俩宝贝放一块儿，你像您一直说都是仙草级别的道地药材，
0: 嗯，
1: 一加一大于二，
0: 嗯，
1: 是吧？要不然也不会叫这个清补双宝了吧？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嗯？你说太对了，杨洋啊，
1: 我是分析的嘛。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他俩在一起，西洋参强力补气，横扫虚火。专门治这个浑身乏力呀、体虚气短等等。铁皮石斛滋阴养胃，润透五脏，啊，你像口干燥热，就像咱我总跟大家讲拉不开大栓，口干
1: 是，
0: 脾胃的亏虚，反复的虚火，哎，组合到一起，阴阳平衡了，一清一补，不上火不伤胃，协同征效。就像你刚才说什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我觉得甚至大于三，甚至大于四，大于五，就像我们现在现代战争讲究的是海陆空作战，
1: 协同作战吗？
0: 对、
1: 嗯、
0: 它能精准有效的打击敌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
1: 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哎呦，这话太棒了，太经典了啊。
0: 为什么他俩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用，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单独使用他就会顾此失彼。而你的双宝他配合就形成了闭环。所以达到我们说如雾露灌溉临川，润物细无声，
1: 这个比喻太好了，无声无息的就把身体调好了。
0: 我和你讲杨洋啊，
1: 老师你说
0: 清补双宝这个方子，因为师傅当年给我的时候啊，不仅我这些年一直在沿用，尤其是他在前几年大感冒，你应该知道吧？
1: 大感冒戴口罩，
0: 对，
1: 是吧？
0: 大感冒的时候，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 发挥什么作用了？
0: 时间关系，杨洋，我明天讲这个事儿，你看行不？
1: 我不行，我今儿不下班。但是，我确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想听听杨老师继续讲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清补双宝的威力和特色。关键是有很多朋友一直还要等待着杨老师帮他去答疑解惑呢。啊，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安排就是这样，所以抱歉了啊，各位，今天暂时啊。咱们留一小扣，留一个小小的悬念，明天同一时间将同样为大家去解答和分析这清补双宝的威力啊！ 当然了，场外热线电话依然在为您开通着，400-831-8181 400-831-8181。各位热心的朋友积极拨打，杨老师会帮您答疑解惑的。稍事休息，稍后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
3: 好，
1: 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平安是福，说杨老师您好，最近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肚子老是疼，晚上啊睡着了觉也疼，疼都疼醒了。而且这个感觉跟痉挛差不多，
3: 嗯，
1: 每次持续的时间还不长，就是想吐，吐完了之后呢能好一点，舒服一点。他开始是以为胃病啊，用了一些治胃的药，消炎的暂时缓解，后来呢疼痛次数多了，吃胃药和消炎药得两三天后才能有一点效果，稍微不注意吃点油腻的或者吃得过饱又疼，有时候一疼疼半个小时，浑身都冒虚汗哦，恶心想吐，有时候为了不这么疼，哎呦，他说把手指头都塞到嗓子眼里边了，就想不出来，把胃排空之后能好受一点，现在这个情况还是不见好转。杨老师，
3: 哦，他这名挺好，平安是福，但是这不舒服用自己拿手抠，催吐，
1: 对，
3: 那他说没说他到医院去检查过呀？
1: 你看看啊，
3: 嗯，
1: 他跟我说去检查过了，
3: 哦，
1: 大夫说胆结石，具体石头多大没记住，啊，医生建议他把这个做了，把这石头做掉啊，
3: 做手术。
1: 哎，对，但是他心里犹豫，
3: 嗯，
1: 因为这个胆结石嘛，胆囊要切开，
3: 对，
1: 可能会引起一些并发症，而且这个手术也说很遭罪。所以呢他就想求助您一下，说他这个情况现在不做手术行不行，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这个是有标准的，
1: 嗯，
3: 首先我们得看具体的症状，具体的情况咱得具体分析嘛，
1: 对
3: 吧，还有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胆的这个功能，
1: 嗯，
3: 因为毕竟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胆是中正之官，它是搞决断的，
1: 对，
3: 并且它是不仅仅是六腑之一，它还是七横之府，
1: 嗯，
3: 它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我们手部手术的一个标准，胆结石要是超过2厘米的话，
1: 嗯，
3: 一般我们建议去手术，手术切除，
1: 嗯，
3: 如果要是超过3的话，那就像跟心梗似的，不管是上臂也好下臂也好，那堵90%你必须得下支架了，对吧？
1: 嗯，
3: 预手术，它都有一个区别，你要低于2厘米以下，不影响胆的功能的话，我们不建议手术，保守。
1: 嗯、
3: 所以这位平安是福啊。
1: 嗯。
3: 第一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影响胆功能，第二个看它的大小，第三个看它长了多少，有几个，是不是泥沙状的？可这些数据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提供给我，
1: 啊，
3: 对吧？刚才你也没有讲清楚。
1: 对，
3: 另外
1: 说
3: 对，也借着电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大家想找到我和我师傅，你都拨打电话。
1: 嗯，
3: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找到我和我师傅，
1: 对，
3: 我们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3: 啊、
1: 嗯，
3: 杨洋啊，另外他提没提到平常除了吃饭的时候这个胆区？
1: 嗯。
3: 也就是我们说肋也这个肋叉的这个地方，
1: 嗯，
3: 有没有疼痛的现象？
1: 那没有，他就是说有时候吃饭呢，
3: 哦，
1: 包括吃油腻的，或者是吃撑了，
3: 嗯，
1: 你比如吃个鸡蛋什么，他说就难受，
3: 哦，
1: 而且医院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是说像前面讲的建议手术，
3: 嗯
1: 嗯，
3: 吃鸡蛋的鸡蛋黄吃不了，
1: 嗯，
3: 所以根据他这个描述啊，他不只是胆囊和胆结石的问题，
1: 嗯，
3: 可能还伴有肝呐，啊，胃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见他第一个呢去做一个多普勒，去做一个多普勒，
1: 多普勒彩超，
3: 做个彩超，嗯，你看一下胆结石大小是多少，呈什么样的分布，回头吧，根据我说的这个标准呢，自己去对照。
1: 嗯，那个杨老师，这位朋友还想知道，今天你讲不是一个清补双宝吗？
3: 啊，
1: 就是这个铁皮石斛，
3: 嗯，
1: 加我们这个长白山，
3: 嗯，
1: 是吧？西洋参，
3: 嗯，
1: 啊，就是他在家能炖点鸡汤喝吗？
3: 这个也是我要说的啊，考虑到他胆结石的情况，不适合吃一些油腻油腻的东西，鸡汤毕竟也不太好消化，但是他的胃病又很严重，他也说了有时候也发生胃痉挛的情况，我建议你啊，你可以买一些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在家里煮点茶喝，一般的三克铁皮石斛，三克西洋参这个比例就行，这个清补双宝对胃那效果挺好，如果说胃痉挛疼痛严重的话，可以按摩推拿，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梁丘穴或者是足三里，甚至其他的和胃有关的穴位，对缓解疼痛都挺好。
1: 嗯，这有点意思，这个啊，我们今天确实学到了啊。这位朋友这个留言的回复您听到了没有啊？如果没听到的话，可以回头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不仅可以咨询啊，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啊。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解答，
3: 嗯，
1: 提醒大家啊，发现结石不要盲目的恐慌，也不要盲目的处理，大小数量啊，包括胆囊的功能，这个综合判断，杨老师刚才也苦口婆心的再次提醒大家了，关键是日常饮食啊要注意啊，少油腻，少暴饮暴食啊，除此之外啊，胃部不舒服胃胀的朋友也要关注我们杨老师主要今天讲到的清补双宝啊。来吧，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
3: 好，
1: 这朋友暖阳说，杨老师您好，说之前啊跟您也留言过，不知道您是否记得，这位朋友还特意说了，说多亏你们二位了，他今天留言就想问问胃的问题，因为之前前面不也说过吗，
3: 哦，
1: 就是风湿治好了之后胃就不舒服，
3: 嗯，
1: 是吧，所以特地跟您咨询一下这个清补双宝，
3: 嗯，
1: 就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它适不适合，
3: 嗯，
1: 啊，而且今天听了节目说这国际友人都治好了，
3: 嗯，
1: 咱们应该也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 嗯，
3: 平时你在家熬个汤啊，对他多年吃这个药啊，对胃的造成的伤害很有帮助，
1: 嗯，
3: 铁皮石斛能清除你药物残留在胃部的毒素，因为它轻嘛，通过滋养平复你燥热，
4: 嗯，
3: 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例子，像雨水既降温又润物，
1: 嗯，
3: 长白山的白山羊参，
1: 嗯，
3: 最擅长的就是补气养阴，
1: 嗯，
3: 他俩在一起那对胃病那绝对是有好处，你坚持一周你炖两次汤，
1: 嗯，
3: 不要多喝，
1: 嗯，
3: 每顿饭前喝半碗就行，
1: 嗯，
3: 一清一补就非常好，
1: 太好了啊，嗯，这位大姐今天又学到了吧，一定要按杨老师所说的做啊，老师大姐最后还说了，
3: 嗯，
1: 哎呦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又给大家看病又教健康知识，说也请二位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们平常的时候还给您多学呢，啊，
3: 谢谢谢谢，
1: 嗯，
3: 我和我师父啊坐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教给大家，
1: 嗯，
3: 把接触不到的好方法带给大家，
1: 是
3: 目的只有一个，
1: 嗯嗯，
3: 让大家收获健康，获得健康，最后呢晚年的时候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
1: 没错啊，感谢感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啊，
3: 嗯，
1: 时间关系今天的分享只能到这里了，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电话号码各位请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二位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不散。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

0: 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你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吧。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街角，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北京时间17点02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好，接下来这个小时呢，会继续带大家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和听到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生活小提示。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旅客在购票出行过程中形成这一印象，主要的原因呢有3个。一呢是席位区间不匹配，就是旅客所需区间的车票售罄，但是该座位其他路段的车票没有售出，乘车途中就会出现空座的情况。那第二呢，就是查询后新增票额未售，就是旅客查询的时候没有票，后续他。

他人退票改签系统、动态拆分短途票、列车临时加挂车厢都会放出新票，未售便形成了空座的情况。第三呢，就是乘客行程变动产生空位，部分旅客买长乘短，中途晚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剩余的这个座位的剩余路段呢就是空置的。那需要说明的就是12306系统余票显示具有实时性和准确性，这三类情形呢是在铁路车票发售、运力调配和席位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形成的特定现象，铁路部门不主张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此举呢是既多花钱又浪费运力。无票的旅客可以提前候补，多选车次日期，接受新增列车，也可以换乘错峰出行，余票呢会按候补顺序进行分配。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骨，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啊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呢，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底的一篇上书，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俊，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

0: 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地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两只象征多产的螽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带来国内热点观察：新能源车太胖， token 太耗，盲目堆料不如更聪明的创造。当前新兴产业发展中，两类现象引发热议，一是新能源车越造越重，越造越胖；二是国内外不少科技企业堆算力，拼 token 消耗，以此作为衡量 AI 能力的重要指标，偏离真正的价值和需求，容易衍生内卷新变种，负外部性正在显现。好在行业开始刹车，汽车业呢就呼吁减肥，有关部门呢也通过标准规范性文件等引导企业把握好大和好、重与优的关系，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差异化发展。国内外科技企业也纷纷收紧算力使用规则，叫停无意义的 token 滥用，将衡量 AI 的指标向实际应用倾斜。尊重市场规律，回归真实场景和追求有效供给，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已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其内核不是更努力的堆料，而是更聪明的创造。两个行业的自我纠偏恰似一面镜子，提醒所有新兴产业领域的参与者、奋斗者，领先身位来之不易，方向比速度更重要。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让资源向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汇聚，求新求实，我们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必将走得更稳，行得更远。谁能守住初心，不注水不浮躁，去解决真问题，实打实地为用户为社会创造价值，谁才能真正地实现自身价值，构建起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反之，沉迷内卷者终将被内卷反噬。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它始建于1625年，占地6万多平方米，拥有宫殿、亭台楼阁、斋堂等等建筑，共计100多座、500多间，为大清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建。迁都北京之前，清朝皇帝住在沈阳皇宫，迁都之后，沈阳皇宫就和当年的南京皇宫一样，变成了陪都宫殿。清朝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沈阳皇宫，康熙、乾隆等人偶尔还会带上宫眷回去拜谒祖先，小住些时日。要说起沈阳皇宫和北京皇宫的迥异之处啊，莫过于它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浓郁的满族特色。

金龙盘柱的大正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石王亭，万字坑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硕阁，以及凤凰楼等等高台建筑，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将满族的政治、文化、习俗特点与传统宫殿建筑完美融合，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乾隆不仅在《圣经赋》中盛赞欲造故宫，故宫赫赫，还多次对它进行改建扩建，形成了先皇旧宫与皇帝行宫并存的特色，更是经常从北京运送皇家珍宝回去，使它成为了当时与北京宫苑和热河行宫齐名的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之一。如今的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一座古代宫廷艺术博物馆，其中珍藏着大量清宫原藏宫廷遗物和各种珍品，为人津津乐道。除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唯一一把有史料记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宝剑，皇太极的御用腰刀也堪称是沈阳故宫一绝。在沈阳故宫珍藏的书画类文物中，能算作镇馆之宝的，还得算是王辉、杨进在1691年到1693年创作的《康熙南巡图》。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8: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9: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0: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和您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其中提到，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的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时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泰国外交部19号发布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

在提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巴拿马海事局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阿联酋18号批准新规，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第二轮，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今天6点，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摩洛哥队以1-0击败苏格兰队。北京时间今天8点30分，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以3-0大胜海地队，巴西队在首轮比赛中与摩洛哥队1-1战平，海地队则以0-1负于苏格兰队。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南京故宫。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定都南京，然后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皇宫。1392年，这座大明朝的皇宫终于建成了。大明皇宫以左祖右舍、面朝后室为布局原则，开创了宫城轴线合一的模式。它占地面积超过了101.25万平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又称大内、内宫，是皇帝办公加居住的地方。皇城里有各行政部门和宗庙祭坛，在外围保护着宫城，二者合称为皇宫，遵循《礼记·五门三殿》的旧制。然而大明皇宫建成仅10年，燕王朱棣就攻破了京师。4年之后，也是明成祖的朱棣正式下令，在北京的原大内宫殿遗址上修建新皇宫，一切呢都按照南京皇宫的规制来。南京皇宫虽然在当时作为流都宫殿由皇族和内臣管理，但是后来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数次天灾人祸，最终啊只剩下了一堆埋藏在地下的石构建基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保护起来，并且逐步建成了今天的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
1: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7:42，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带来国际热点观察，七国集团峰会透视，离心力上升，存在感下降。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近日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联合公报，这是七国集团峰会连续2年没有能够形成联合公报。舆论认为，这个存续约半个世纪的富人俱乐部早已沦为与时代脱节的政治秀。峰会内部，美国与其余6国已经分裂成2大阵营，美方以葡萄酒

关税逼迫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的数字税，遭到了法方的强硬的回绝。而近年来，围绕钢铝关税、电动汽车补贴、数字经济监管等议题，美国与传统盟友的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关税矛盾也拖累七国集团成员国的经济表现。峰会上，各国虽表面维持和睦，实则信任早已流失。同时，G7代表性不足，影响力缺失，全球治理能力备受质疑。峰会为迎合美方，将气候变化议题从议程移除，无视全球贫困、贫富差距、不公税制等核心难题。去年，美、德、英、日、法等国大幅削减对外发展援助。本次峰会虽邀请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参会，但舆论认为这只是表面作秀，无法回应全球南方合理诉求，更不足以平息外界对七国集团小圈子作风的持续诟病。从实力格局来看，G7成立初期经济总量占全球近 60%， 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 40% 左右，既无力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又执着于把持全球事务的主导权，既需要新兴国家的协作，又拒绝平等相待，试图守住西方话语权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西方整体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学界和媒体普遍评价G7 排他性小圈子模式难以适配当下的多极化的世界，无法有效解决全球性难题。峰会早已沦为反复上演陈旧议题的过时舞台，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实质的影响力。好，节目到这呢，今天我们的新闻大链接到这也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张东，本期节目编辑欧阳敏、郑杰，监制杰华。即将播出的是全省新闻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1: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1: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0: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置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

0: 到底什么条件啊？
1: 咱们严振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严老这个服饰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0: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饰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1: 可不是嘛，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就拿厂家来说，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0: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1: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用这样的原料入方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0: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1: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你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
0: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饰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振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1: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00。

0: 1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4，400-710-2874，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1: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基于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一线调研，从盲目跑外地到转得上接得住，赣州从速基层就医获得感；
7: 1到5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近1070亿元；
8: 端午假期，江西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
7: 端午假期第二天，各地以暖心细致服务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8: 景德镇以瓷为媒，构建陶瓷文化对外交流新机制；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鹰潭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8: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一线调研，
8: 看病远，转诊难，盲目跑外地，曾是不少基层群众就医的心头堵点。赣州市在全省率先构建全域转诊会诊服务体系，打通市县乡三级医疗通道，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优质服务跑起来，把省心就医的实惠稳稳地送到百姓身边。赣州台记者王欢报道。
10: 哎，你好，我这边是赣州市卫健委转诊会诊管理中心的，请问是薛建寸吗？你这边是去了广州看病吗？
11: 在赣州市转诊会诊管理中心，一通通回访电话接连接通，一端是医疗服务的精准摸排，一端是群众迫切的就医需求。今年赣州市组建运行市级会诊转诊管理中心专班，从10家医疗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依托医保备案信息推送、专属服务热线、实时信息登记等举措，全面摸排群众外转就医信息和需求。赣州市转诊会诊管理中心专班联络员张小娟：
10: 从3月31号开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概累计拨出11000个电话，30%。

0: 患者是对本地医疗资源的不知晓和不够信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医患之间信息的桥梁和信任纽带。
1: 此前调研发现，不少群众不了解、不信任本土专科诊疗能力，同时市县乡医疗机构信息不通，转诊流程繁琐，让基层群众看病多跑腿、反复跑，就医体验大打折扣。甘州市转诊会诊管理中心专班联络员朱娜佳：
2: 原来的话一般就是打电话联系，然后就是有涉及到患者的病历信息，需要用文字或者口述跟对面的医生说。
1: 为破解以往无序就医、重复诊疗、低效转诊的堵点问题，赣州在全省率先构建全域转诊会诊服务体系，依托省医共体平台，打通市县乡三级医疗信息壁垒。家住宁都县的患者家属谢其生亲身感受了全域转诊的便捷高效。
3: 昨天下午12点到这里哈，宁都跟着对接嘛，第一点先安排床位，整个流程要拍片子，要做什么问题啊，那就很方便。
1: 南方医院赣州医院门诊患者服务部转诊会诊服务中心郑西斯：
4: 转诊患者转来我院的话，我们首先会联系患者，我们可以提供给他相关科室的专业医生或者知名专家都可以，如果患者有需要的话，陪同患者到相关的对应科室去找专家，我们还可以请市域外的专家到我院给患者进行诊治，确保转得上接得住。
1: 当前赣州市正加快推进两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着力打造8个特色中心和12个临床重点专科，推动医院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以往导致患者大量外流的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神经外科复杂手术等，绝大部分已能在本地开展，大幅减少群众异地就医需求。目前赣州市实现转诊会诊市县乡三级运行基本全覆盖，依托省医共体信息平台实现双向转诊，4月以来累计上转超10000人次，下转近5000人次。赣州市转诊会诊管理中心专班负责人吴云燕：
5: 我们可以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数据收集，以及对我们这一类患者所患疾病的分析，来与我们赣州市目前医疗水平的具体实际情况做一个对比。赣州市有些学科建设还存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会反馈给这个相关部门和相关单位，也对我们未来几年加强我市弱势学科的一个建设存在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6: 编后话：看病跑外地，很多时候不是本地治不了，而是信息不通、信任不够。赣州这场改革看似是搭建转诊通道，实则是向信息壁垒开刀。30万次摸排、10000多通回访，揭示出一个朴素的道理：病急乱投医，根子往往不是医疗技术落后，而是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任缺失。赣州用制度化的回访，把本地也能治精准送达，用平台化流转，让转得上接得住成为常态。破解看病难，硬件要强，软服务更要通。赣州经验启示我们，只有打通信息壁垒，重建医患信任，优质医疗资源才能真正的沉下去，群众获得感才能稳稳的提上来。
7: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1到5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69.99亿元，占年计划40.4%。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282.63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550.64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236.72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54.27亿元，占年计划46.4%；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2.94亿元，占年计划45.1%。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景德镇、赣州、南昌。
6: 端午假期，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乐享假日幸福生活。江西台综合报道。
7: 端午佳节，鹰潭市月湖区梅园街道内暖意融融，社区提前备好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工具，居民们齐聚一堂，分工协作，熟练的卷粽叶、填馅料、捆粽绳，一个个精致饱满的粽子很快成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居民李霞：
8: 聚在一块儿包粽子、聊家常，热热闹闹的，特别有过节的气氛，既能让我们了解端午的习俗，又能增进我们邻里之间的感情。

0: 分宜县开展了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群众系列活动，现场开展了编五彩绳、包粽子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取红黄绿等五种颜色的细线，指尖翻飞间，一根根色彩艳丽的五彩绳逐渐成型，再将其规整缠绕在鸭蛋上，制作成独具端午特色的祈福挂件。市民王淑婷：
1: 五彩绳呢，主要是能驱毒保平安，鸭蛋呢，象征一个圆满顺遂，搭配在一起啊，就是一个双重的祈福。
0: 端午假期雨不停，但不影响游客的好心情。在庐山，工作人员为游客送上粽子、彩网咸鸭蛋、五彩手绳等节令物品，让游客的登山之旅充满温馨。旅途中还能遇上工作人员装扮的古人白居易，交流作答端午知识后，便可迎取一束艾草与五彩绳。福建游客陈以初：
2: 很惊喜啊，竟然参加这个还有冬季可以领，挺好玩的。
0: 江苏南京游客吴女士、刘先生：
3: 看到景区里还有这样的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感觉很开心。
4: 我觉得庐山景区节假日的文旅服务做的人文关怀特别的好，它既有那种历史厚重感，又能帮旅客提高体验感和参与感，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需要点赞。
5: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省交通运输仍保持高位运行，各地以暖心细致服务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江西台综合报道。
0: 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保持在186万辆左右的中高位运行，多数为中短途出行，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热门旅游景点等地区。针对中短途出行占比大的特点，高速部门提前研判路网热力图，加派外勤人员在关键节点疏导分流，并做好基础服务保障。铁路方面，当天我省预计发送旅客 37.1 万人次，加开南昌至长沙、赣州至深圳等方向的旅客列车57列，为假日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各地车站也升级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新余北站对检票闸机进行功能升级，将进站检票两个环节合二为一。新余北站副站长黄胜：
6: 意味着旅客进站只要一次检票，平均每个旅客可以节约6秒钟时间，节假日时间对我们车站来说节省了旅客很多的进站时间。
0: 旅客林道生：
7: 刚刚我们是公交车站一起下来的，人也比较多，刚刚也不需要排队，就直接过站，就给我们后面的行李多，就是时间比较赶了，就给我们特别方便。
5: 为了精准化解且用工缺口，端午期间太和县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对接平台，助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8: 夜幕降临，太和县滨江公园灯火通明，人流涌动。招聘会现场，不少本地重点企业设摊纳才，涵盖电子制造、轻工服务等多个领域，提供各类岗位2000多个。社民黄家辉：
9: 我之前也是在外面上班，这次放假回来，晚上和朋友出来这边玩，刚好也就碰到这边有招聘会，看到几个差不多的岗位，待遇什么的也还不错，然后也就想着之后应该可能会留在家里。
8: 太和县某公司人事经理胡芳琴：
10: 下半年的话，我们公司的订单量是比较的大的，所以相对应我们的用工缺口也比较大。本次的招聘会人流量是比较集中的，我们也对接了比较多的求职者，是有10多个人达成了就业的意向。
8: 据统计，本次夜场招聘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近100人。太和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郭明友：
11: 我们聚焦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不便的痛点，创新推出夜市招聘、节假日专场招聘等新模式，错峰开展就业服务。后续我们还将积极开展送岗下乡、直播带岗等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全力帮助企业稳用工、帮群众稳就业，助力县域经济平稳发展。
1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景德镇以瓷为媒，构建陶瓷文化对外交流新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鹰潭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萍乡湘东区小藤茶泡出大产业。欢迎继续收听。
1: 从组建外籍志愿者服务队伍，优化签证服务，到推动陶瓷文化出海，景德镇市以一系列改革举措构建起陶瓷文化对外交流合作新机制。请听报道。
2: 在景德镇陶溪川移民事务服务站，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正耐心地为刚来景德镇的外籍游客和艺术家解答签证延期、双护照使用等疑问。作为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他的工作让初来者倍感安心。西班牙陶瓷艺术家佩普·博阿达斯·普拉茨：
3: 我很快就消除了对这里的陌生感，了解了各种政策。
2: 加拿大艺术家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雷菲利：
4: 我愿意用我的经验帮助新来的朋友，让他们更快地融入这里。
2: 雷菲利已在景德镇工作生活多年。去年七月，景德镇成立了江西省首支外籍人员志愿者服务队，帮助我刚来到景德镇的外国艺术家解决实际困难。景德镇市公安局珠山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科长胡文慧：
5: 杨景飘之间大多数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可以让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
2: 如今像雷菲利一样留在景德镇的杨景飘超过5000人，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改革。当地出台境外人员停居留便利政策，创建景企联动直通车，为从事陶瓷文化交流、创新创业的外籍人士按需给予多次再入境签证、2到5年不等的居留许可。景德镇市公安局珠山分局副局长冯胜：
6: 我们针对杨景飘群体的特点，不搞一刀切，而是按实际需求匹配不同的年限居留许可，让真正想扎根的人能留下来，在瓷都安居发展。
2: 人留下来了，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又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雷菲利的工作室里，一幅幅以景德镇山水和市井生活为题材的瓷版画引人注目。他创作的许多作品通过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等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在海外展示。加拿大艺术家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雷菲利：
4: 景德镇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这里也有开放的氛围，我的作品能被很多国家的人看到，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里已经成

0: 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1: 目前，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国内外突破55家，年销售收入超2.28亿元。五句“唯我清白”全球巡演，景德镇大奖吸引5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往来。千年瓷都正以瓷为媒，用小写的 China 陶瓷文化讲好大写的 China 中国故事。景德镇官方陶瓷旗舰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波：
2: 我们不只是卖产品，更是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通过旗舰店走向世界。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鹰潭市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全面深化企乎我应服务机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疏通企业发展堵点。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5: 位于鹰潭市余江区的江西良田农业机械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前不久公司收到了一笔近90万元的奖补资金，这笔资金的获得离不开鹰潭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监督中心的帮助。曾经鹰潭明确本地农机企业出售农业机械时，企业可领取奖补资金，但因为多种原因政策无法落地。鹰潭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监督中心孙颖平
6: 梳理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厘清了这个奖补的职能界限，提出了一站式解决诉求的路径，解决了这一难题。
5: 鹰潭市瞄准企业办事痛点，完善服务阵地，延伸服务触角，全市开设企乎我应综合服务专窗，实行一窗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的服务模式，整合四企服务职能，建成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依托小干事组建免费帮代办队伍，为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高频业务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通过退件集联机制快速化解办事难题，企业业务平均办理时长缩短 35%。 同时搭建县乡村三级导办服务体系，线上线下联动，实现政务服务全覆盖。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安民：
7: 企乎我应机制切实解决了我们企业办事的难题，以往办理审批手续遇到的问题无数咨询，现在政务服务更高效更贴心，一窗通办、帮办、淡办，大幅节省了时间成本，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问询解难，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资金兑现高效便捷，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闭环解决，极大提振了我们扎根本地、深耕发展的信心。
5: 据了解，自企乎我应服务机制运行以来，鹰潭全市累计受理企业诉求5465件，通过建立诉求台账、全覆盖回访督办机制，实现企业诉求落实闭环，企业满意率达100%。鹰潭市行政审批局农林综合审批科科长陈强：
8: 我们坚持企乎我应，快速响应，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从企业需求出发优化服务阵地，推出一站式服务、帮办代办等便民举措，以严实作风破解办事难题，用高效服务助力企业减负增效，切实把立企服务落到实处。
9: 在萍乡湘东区东桥镇，一株小小的藤茶泡出了一个富民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描绘出了一幅生动画卷。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10: 走进湘东区东桥镇千亩藤茶园，一垄垄茶树青翠欲滴，吐露新芽，采茶工人正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着今年的嫩芽。村民高春莲：
11: 今天能采十来斤，现在家门口就有茶园了，一年到头都有事做，心里踏实嘛。
10: 这片生机勃勃的茶园几年前还是一片待开发的低丘缓坡，东桥镇看准藤茶耐旱易管、市场前景好的特点，通过土地流转引入龙头企业，建起了标准化种植基地。湘东区东桥镇党委委员张叔：
12: 我们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统一供苗，提供技术，统一收购， 全镇藤茶种植面积已突破800亩。

0: 直接带动300多户农户参与，户均年增收超过10万元。
1: 一片叶子要变成一杯好茶，离不开产业链的支撑。从茶园采摘的鲜叶很快被运往不远处的加工厂，在这里从杀青揉捻到烘干提香，全程实现标准化清洁化生产。东桥镇藤茶基地负责人赵平荣：
2: 我们呢引进了国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日加工鲜叶能力能达到500斤左右。15规划特别强调科技性能和质量性能，我们正在开发藤茶饮料、藤茶面膜等深加工产品，就是为了把产业链做长，把附加值做高。
1: 除了在链子上做文章，东桥镇还打出了农文旅融合牌，依托千亩茶园开发了亲子采茶、手工制茶、茶山露营等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茶山慢生活。游客丁美玲：
3: 在这里感受旷野清风，伴随着虫鸣鸟叫，整个人呀都放松了下来。这种茶山慢生活的体验很有诗意，特别适合假期和家人朋友来放松心情。
1: 湘东区东桥镇党委副书记张卫：
4: 我们紧扣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要求，不仅要做强产业，更要让乡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下一步我们将结合15规划，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等业态，把东桥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示范镇。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热度高涨。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今天，端午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亿元。截至目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并已在海外上映。
7: 日前，我国科研人员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认为先有以叶果粮的饮食习俗，后有以粽祭屈原的文化赋义。
8: 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启动，人形机器人首次挑战在真实水域划龙舟。
7: 今明两天，南方大部和北方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明天雨势较强。此外，今天起江南的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出现连续高温天气。
8: 香港警方今天介绍18号发生在香港国际机场的黄金大劫案最新进展，已拘捕涉案人员4男3女，年龄介于20岁到39岁。均为香港本地居民，部分有黑社会背景。据了解，该案涉及6根金条，总价值约700万港元。
7: 接下来再关注国际新闻热点，战争冲突没有赢家，美以一战带来的变局与启示。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前美国和伊朗18号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意味着持续数月的美以联合打击伊朗冲突暂告一段落。这场战事代价沉重，10多国卷入，数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达到数千亿，拖累全球经济。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事没有实质性的赢家。
8: 美国战略目标彻底落空，未能逼迫伊朗屈服，能源涨价冲击本国民生，海外盟友信任受损，大选压力下被迫谈判止损，被视作最大的输家。以色列不满备忘录未限制伊朗导弹力量，多次搅局谈判引发了美方的不满，加剧海湾国家对以色列的戒备。 伊朗则顶住了打击与

0: 封锁，以海峡筹码维持了政权，促成了谈判，但最高领袖、大批高官以及平民伤亡，军力及居民设施损毁严重，也属于惨胜。
1: 此次冲突暴露了美国霸权加速衰落，美军空袭未能摧毁伊朗战力，伊朗非对称反击消耗了美方的资源，欧洲盟友拒绝为美方护航，限制美军使用基地，美国同盟体系松动。有学者称，本次冲突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历史性时刻。事实证明，分歧无法依靠武力解决，平等对话才是唯一正道。零和对抗、穷兵黩武只会制造灾难。各国唯有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共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金杰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1: 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亚历山大称，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时日期。
0: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的运输。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宜春阵雨，25到32度，萍乡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转晴，26到35度，上饶雷阵雨，24到33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詹伟，监制卢杰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

0: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

0: 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5: 来老泉。
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7: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6: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会戴这个帽子的人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先学的
10: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2: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

0: 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6: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6: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8: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0: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
12: 国之声特别。

0: 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实呀，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6: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6: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4: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

0: 于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
7: 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1: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1: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0: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置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

0: 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严老这个服饰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饰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九蒸九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九蒸九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就拿厂家来说，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用这样的原料入方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你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饰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2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 价格

0: 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4，400-710-2874。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

0: 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

0: 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0: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0: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 国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6，400-710-2876，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6，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710-2876。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啊，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 400-710-2876，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结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较好，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成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附红色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燕或者是红燕，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命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否二字叠得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

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心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石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才力华章的词人不直接说“心来瘦”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心来瘦”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瘦心愁，真如琴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心来瘦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心来瘦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心来瘦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瘦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瘦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兴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50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俱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瘦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瘦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啊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它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它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8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细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景欧花各斗艳，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借光啊，它是一个礼貌用语，是对人有所询问或者是求人给自己行方便的时候使用的一个谦词。那您知道借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借光这个词的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西京杂记，上面记载汉朝的匡衡小时候啊，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第二个是根据《战国策·秦策》上的记载，秦国的将军甘茂曾经对齐国使者苏代，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江边住着很多的人家，那么一到晚上呢，姑娘们各自拿蜡烛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其中有一位姑娘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呢就有些嫌弃她了，说她爱占小便宜不让她来。这位姑娘啊就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买蜡烛，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不起蜡烛，但是我每晚啊都比你们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呢就能够舒适的做活，对你们多少也是有些方便啊，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就把她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就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一些帮助，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啊，称作借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眼界。狂妄的人眼界偏狭，不知天高地厚，看似张牙舞爪，其实不过是纸老虎。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接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红肉和白肉两者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区分红肉还是白肉？先说一个简单的方法，看生肉的颜色。科学家们发现，红肉发红的原因是肌红蛋白含有二价铁离子，所以会出现红色。肌红蛋白呢，它是一种蛋白质，它能够把氧气送到动物的肌肉当中去，所以运动量越大的含氧量也就越多，肉也就越红。牛羊肉比瘦猪肉要红，瘦猪肉又比鸡胸肉要红，这就意味着牛羊肉含的血红素比猪肉高，猪肉呢又比鸡肉高，所以牛羊肉啊是典型的红肉，而鸡肉是典型的白肉。但是也有例外的，三文鱼它是以藻类鱼虾为食的，体内的虾青素使得三文鱼的鱼肉呈现橙红色。通常来说呢，牛羊鹿驴马猪兔等等哺乳动物的肉呢叫红肉，鸡鸭等等还有鹌鹑鱼虾贝类等等禽类和海鲜水产的肉呢叫做白肉。在肉质方面，红肉肌肉纤维粗，而且白肉的肌肉纤维细腻，口感更嫩。在营养方面，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同时铁磷含量比较丰富，尤其是铁，主要以血红素铁存在，是膳食铁的优质来源。此外，红肉呢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的好来源。鱼、禽类等等白肉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一些深海鱼贝类肉呢还有 EPA、 DHA 等营养元素，是红肉当中没有的，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看来啊，吃红肉风险与收益并存，相比而言鸡肉和鱼类等等白肉更易健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称，与消费红肉、腌制肉类食品有关的癌症，它主要是直肠癌、结肠癌，有些胰脏癌与前列腺癌啊可能也和它有关。报告显示，每天食用100克以上的红肉会增加17%的患癌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把红肉列为第2A 级致癌物。所谓 2A 级致癌物呢，就是可能致癌物，指的是在动物实验已证实有明确的致癌作用，但是人群研究的证据呢还比较有限的致癌物质。虽然红肉存在种种风险，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吃了就一定会致癌。虽然很难准确地计算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少吃无妨，否则世界各国呢早就把它踢出了膳食指南了。面对肉类啊，不宜不吃也不宜多吃，六个时期最该摄入肉类：缺铁性贫血期、生长发育期、孕期、哺乳期、减肥期还有健身期。专家表示，要想健康吃红肉需要注意以下五条。第一是日常饮食应该尽量的选择瘦肉，比如说里脊肉啊，少吃脂肪含量高的肉，比如五花肉和肥牛等等。第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当中啊就推荐每日的畜禽肉类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可以每天吃一点红肉，每次控制在1两左右，也可以每周吃3到5次，不要一次吃得太多了。第三是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除了蒸煮炖之外，还可以把肉做成肉馅儿，用来做包子、饺子、肉饼以及丸子等等。再有就是把大块的肉呢切成小块，像切丝啊、切丁啊、切片等等，和其他的蔬菜搭配食用，可适量的控制摄入量，有利于营养均衡。肉呢要现买现吃，冷冻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肉最好吃新鲜的。在冷冻状态之下，肉碎。

然不会出现细菌大量的繁殖，但是一旦化冻啊，就会比鲜肉更容易滋生细菌。因此肉解冻之后千万不要再次去冷冻了。实际上鱼肉不只是比红肉健康，即便是同为白肉的禽肉和它相比呢，也是略有逊色。在众多的肉类当中，鱼肉它既保持了肉类食物的优势，也弥补了绝大多数肉类食物的不足。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呢是最优质的，不仅含量高于鸡鸭等等白肉，那么蛋白质当中必需的氨基酸的占比也比红肉要高，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鱼肉的鸡基质蛋白少，鸡纤维比较短，肉质细嫩，与禽肉红肉相比啊，吃起来更加的软嫩，也更容易消化吸收。由于生长环境不同，鱼肉呢比陆生动物含有更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方说钙、铁、锌、碘，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等。另外鱼肉呢还含有丰富的 DHA、 谷胱甘肽、牛磺酸等等生物功能性成分。正因为如此，鱼肉对健康的益处不只是护心，还有很多啊，像有利于大脑健康，减轻肠胃的负担，保护视力，有利于控制你的体重。那么怎样吃才能获得更多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是吃鱼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主食等等，同时控制其他肉类的摄入量。第二，患慢病患者还有高危人群呢，要多吃海水鱼。第三，老人孩子选择刺少的鱼，像多宝鱼呀，还有一些鲳鱼等等。第四，鱼的烹饪方法呢，包括清蒸、红烧、煎、烤、炸等等，其中最健康的方法呢是清蒸，既可以保留鱼肉原有的鲜美的味道，又可以减少油盐的摄入。最后要说的是，挑淡水鱼呢要选鲜活的，体质差的鱼活动不灵活，或者鱼嘴贴近水面，尾巴呈下垂状游动，或者是鱼体侧身漂浮在水面上，也就是说我们讲的翻肚皮了，这些鱼啊最好不要买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这样的体验？一觉醒来啊，整个手臂都麻了，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啊在那爬。休息几分钟之后，症状又消失了。这些症状啊，都是由于末梢血液流通不畅、神经受外力压迫等等引起的生理性的麻木。对于健康的影响啊比较小，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无明显的诱因出现手脚的间歇性的麻木，甚至夜间因麻木而突然的醒来，你可千万要警惕了。手脚麻木啊，是个危险的信号，老年人尤其要警惕了。总结起来呀，主要有七大原因。第一个是臂神经受压，睡眠当中如果姿势不正确，颈项偏斜或者是手臂受压，就会引起手发麻。这个时候只要换一个姿势睡觉，活动一下手臂，麻木感就可以消除。第二是颈椎病，经常单手麻木，很可能呢是颈椎病引起的，主要由于长期颈椎的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等等，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有70%的人的手麻的症状呢，都是由神经根型颈椎病引起的。第三就是脑梗，手指麻木出现在一侧肢体，另一侧完全正常，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视线模糊等等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是脑梗了。它引起的肢体麻木通常是急性的，一定要及时送医。第四就是糖尿病神经并发症，糖尿病呢会产生多种并发症，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中之一，伴有四肢对称性的麻木症状，下肢麻木是最常见的。第五就是痛风，临床显示啊，手麻患者当中有1%是痛风所导致的，可能是因为尿酸沉淀在正中神经处导致的。第六就是营养不良，长期的胃肠功能障碍或者是食物摄入减少，很容易导致身体啊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引起周围神经炎和神经根的损害，从而造成手脚麻木。第七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某些药物它可能会导致肢体麻木，有些药物像氧氟沙星等等抗菌剂呢，有可能导致肢体麻木。这种麻木通常是从手脚开始的，逐渐向上蔓延，常伴有过敏或者是感觉异常，因此服用了这些药物呢，应该严格的控制它的剂量。手脚麻木是很多疾病的常见并发症，特点呢是容易反复发作，不易彻底的根治。要想摆脱手脚麻木呢，不但要坚持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应该注意很多的细节。

节，第一是合理饮食，第二呢要多喝水，第三是补充维生素，第四是适度的运动，第五是注意睡姿，第六定期的体检，第七呢要有规律的作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手脚麻木，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不要在家盲目使用土办法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为了促进肠胃的蠕动，排空肠胃垃圾，不少人会采用一些网红的方法，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比方说，误区一，饮食以素为主，从大鱼大肉突然换成了以素食为主，反而使肠胃不适应了，还容易造成新一轮的营养失衡。误区二，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过量的膳食纤维呢，反而不容易消化，让肠道累上加累，甚至会加重腹胀、嗳气、消化不良、食欲降低等等症状。误区三，通过断食让肠胃休息，饥一顿饱一顿不规律的三餐，更容易打乱肠胃消化的规律。那么大家会问了，调理肠胃应该怎么吃呢？调整每餐的食量，持续腹胀的小伙伴们只吃七分饱，改变每餐的搭配，增加每餐中蔬菜水果粗粮的比重，减少煎炸高脂还有高糖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增强肠胃动力的食物，比方说山楂、陈皮、白萝卜、玉米还有土豆。在这儿啊，黄桦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针对不同肠胃问题的食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第一个是消食止泻的薏米扁豆山楂粥，适合腹胀腹泻胃口不好的人群，食材呢是薏米、炒扁豆、山楂和红糖。第二款是帮助排便的火麻仁豆浆，适合人群呢是便秘人群，食材呢是黄豆、带壳的火麻仁。第三款是清肠刮油的山楂陈皮茶，适合的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的人群，食材是山楂干、陈皮、决明子还有干荷叶。第四款呢是养胃暖胃的猴头菇芡实汤，适合的人群是烟酒过多需要养胃、胃动力差还有胃寒的人，食材是鸡肉、猴头菇、山药、桂圆、白扁豆、芡实。总的来说呢，调理肠胃的方法是千千万，最佳的方式呢仍然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爱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爱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爱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爱情是初时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爱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奔赴在爱的路上，阳光温暖，云朵可爱，想必晚风吹来也是甜的吧。

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

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爱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

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爱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深。

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爱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爱情是初识时的喜悦，情浓时的浪漫，也是分开后的久久神伤。有时那些浪漫的片段还未远去，那些失落的瞬间又涌入心间，所以也许在品尝过最初的甜蜜之后，到最后还要经受离别的苦涩。可是这就是爱情，自知冷暖，自酿甜苦。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品尝爱情的味道。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目前

0: 给一次机会好不好？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终于够见你了，这颗心跳得。
1: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苏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对时间的称呼。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称呼主要有日月季岁时元等等。其中呢，日它是指一天的时间，月指一个月的时间，

呢，是指四季的时间，岁指一年的时间，世它是十年为一个世，元它是指二十年为一个元。其中啊还有辰，古人一天呢分为十二辰，每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它对应十二地支来表示一天的不同时辰。经，一夜分为五经，每一经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刻，一个时辰呢又被分为八刻，一刻相当于现在的十五分钟。漏，古代用漏壶来计时，根据壶中水流的时间来判断时刻。鼓，古代夜间报经的时间呢会敲击鼓声，因此呢也将经称为鼓。点，在某些文献当中啊，时间也被细分为点，比方说易经分为三点，时光它泛指时间，你像寸金难买寸光阴，岁月年月的代称，你像往事如年，刹那表示极短的时间单位，用来形容瞬间，一刹那也是极短的时间。弹指形容极短的时间，还有用须臾来指短暂的时间，片刻也就一会儿，半刹也是指极短的时间，一挥也是表示时间非常的短，你像弹指一挥间，额青表示一会儿片刻，顷刻表示立马立刻，瞬间也是表示极短的时间，你像瞬息万变。听众朋友，这些称呼啊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流逝的细腻观察，它也反映了他们对时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诗意表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甚了解的事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时间这个概念，古人呢就会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那您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没有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之下，给生活加上了这些有效又奇妙的标尺时间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早在殷商时代呢，我们的先祖呢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他们眼中的时间呢，是一种依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神话时间。殷商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非常依赖神明。而在神话时间之外，人们还通过劳作摸索出了另一套历法时间。历法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当中为了适应农耕生活而规定下来的。很早之前，通过日升日落，古人呢已经有了关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子的认识。再加上啊，农耕生活对气象的依赖性，人们便把每个日子纳入由自然季节变化决定的周期之中，年由此出现了。再后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是越来越理智了，神话时间逐渐地让位于历法时间，年被人们使用帝王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等等进行划分。干支纪年法呢，就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来纪年，如果是单用地支再加上十二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记录月份的时候呢，古人常用的是地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十二律纪月法、十二消息卦纪月法、专称纪月法等等。在这些纪月法当中啊，天干地支依然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通过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来分辨季节，所以十二地支指代十二个方位，对应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在地支的基础上再加上十天干，便又有了干支纪月法。你看，从年月啊就可以发现，古人习惯把天干地支用于历法，以地支表示时辰，一天呢就能有十二个时辰，由子开头，子初表示23点，子正表示24点，丑初表示1点，丑正表示2点，以此类推。若是在地支纪时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干，纪时啊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古人常会用到。另外，随着一些纪时设置的发明，古人还发明了和十二地支法相配合的刻纪时法。这个刻啊，就是一种镂刻的纪时工具，它是由镂壶和镂壶当中的刻件组成的这种装置。有趣的是，最初的镂刻呢是把一昼夜分为100等份，可是结合使用的地支纪时法，却是以12为一轮回，那么100不就是12的整数倍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不便，人们先后提出120克、108克和96克等等方案，但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100克，所以这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96克才借着这股西风取代了更传统的100克。另外，我们熟悉的日出、时时、黄昏、夜半、鸡鸣等等说法，其实呢它是时段计时法。这种计时法呢和地支计时法有点类似，只不过是把子初和子正糅合在一起称作夜半，夜半就是深夜，时时

日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日入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么如今全世界通用的小时，它也和我们传统的计时也有关系。在西方的钟表传入中国之后呢，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计时和中国的时辰，就把时辰呢叫做大时，把西方的一个钟点叫做小时。后来这种说法呢伴随钟表的普及而传播，大时、小时、小时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藏着太多有趣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时间。我们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唏嘘时间都去哪儿了，同时呢，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形容时间飞逝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一瞬、须臾、刹那和一刹那。那么您知道一瞬究竟是多长时间，须臾又有没有具体指的时间长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瞬，它是出自范典当中的《桑止律》，其中说：“瞬者，目动也。”

于20瞬为一弹指，也就是说一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叫弹指。什么是弹指？弹指这个词呢，它同样是来源于佛教，原本呢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和诅咒。后来呢，也作为佛教当中一个表示时间的量词，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弹指之间这个词和转瞬之间、顷刻之间、俯仰之间、疏忽之间、瞬息之间这些词语是一样的，都是成为形容时间很快的常用词语。那么一弹指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僧指律当中啊做过如下的阐释，他说：一刹那者为一念，20念为一瞬，20瞬为一弹指，20弹指为一罗喻，20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30须臾。由此看来，首先呢还要弄清楚一刹那和一须臾又是指多长时间。词海里啊对于刹那这个词条呢是这样解释的：刹那意为最短暂的时间，有的说一弹指顷有60刹那，有的说一念中有90刹那，一刹那又有900生灭，有的说呀刹那就是比喻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后来呢是用于一般的口语当中。如果按照一日一夜是24小时，而一日一夜有30须臾，按照这个换算啊并不难。既然24小时分为30须臾，那么每一须臾就是0.8个小时，也就是48分钟，或者是2880秒。从20弹指为一罗喻，20罗喻为一须臾的推算，一须臾呢等于400弹指，那么一弹指就是7.2秒。这7秒多的时间再平均分成20份，也就得出了一瞬的时间呢是0.36秒，依次再分20份，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长度是0.018秒。由此可见，尽管一瞬、须臾、一刹那以及弹指一挥间都是用来形容时间很短，但是其中的一刹那是最短，一刹那等于0.018秒，一瞬间等于0.26秒，一弹指等于7.2秒，一盏茶是10分钟，一炷香是30分钟，一时辰是2小时，一岁是1年，一旬是10年，一季是12年，一代是25年，一世是30年，一世纪是100年，一运是360年，一会儿是10800年，一元是12万9600年。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得起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金，
1: 秀美杜鹃红，
0: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
0: 金，
1: 秀美杜鹃红，
0: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
0: 金，
1: 秀美杜鹃红，
0: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
0: 金，
1: 秀美杜鹃红，
0: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

0: 天，秘本同名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同名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甘与甘凤池学艺二十年呢。这天呢，老头突然把他叫过来了。甘雨的师父告诉甘雨跪下，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叫过来，说出一番话来，说出两件事，使甘雨吃了一惊啊。说这老头谁呀？哎呦，这大清朝9981武门，他分5宗13系24帮，9981门8864派，那么上五下三里六外八散24派当中，这个外八门第一门为地堂门。这个地堂门那可是绝对的一个大门派，而且地堂功是非常难练的。有的人说这个地堂功啊，好像是在醉拳那儿演变过来的。醉拳醉剑啊，也有的说呢，那个醉拳醉剑是在人地堂门那儿发展过来的。要追寻这个地堂这个门派，有的人说它成于宋代，是岳飞抗金的时候用那勾连枪拐子队和这个蒙古人决战的时候打造了一种刀，这种刀叫地沟刀，就这个骑兵一过来之后，那么咱们这三军郎将士领兵往前这么一冲，这马过来了，因为咱们是农耕国家，这个骑兵部队根本打不过人家蒙古骑兵，所以就采取了一种方法，往地上这么一滚，用这地沟刀就开始搂这些马蹄子，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横搂，你想那蒙古骑兵那马蹄子被剁去了，呼通呼通往下倒。后来有人说这个地沟刀吧和那地沟油差不多，是不是？那年没那词儿啊，就那意思，这名不是好听，改地躺吧，就地躺刀。据说这个地躺功夫就是在那儿演变发展而来的。所以地躺门武功奇特，又受人尊重。那么这位甘雨的师父是谁呀？是地躺门的总掌门呐，有个外号叫卧龙剑客。就地上的龙，那龙不得在天上吗？啊，在天上飞腾，人家这是地上的龙，卧龙剑客，福姓司马，单字明光，叫司马光。这司马光的女儿啊，叫司马红艳。老伴死得早，晚年得子啊，得了这么个女儿。可夫人一死啊，司马光心里头就不是滋味。一个女儿啊，能撑起地堂门呢，所以他就想找一个嫡传弟子，将来把地堂门继承过去。要是个男孩就好办了，要是男孩的话，把他教好了之后，接几支班，把这个大位就让给他。但是个女孩，考虑到门派当中你杀我斗的江湖一些事情很繁杂，所以老头就走散。

山踏月，找自己的嫡传弟子。他有不少徒弟，但哪个他也都感觉到不足。说这个吧，地躺倒不错，人品上差点，那个人品倒好，武功又一般。所以你要想打造出一个继承人来，他的德、智、身体、武功方方面面都得全面，你光有一样行那样不行也不行。所以老头就走了八九年呢，在江湖上啊，那还得从小教起。所以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十岁往上，十五岁往下，岁数大的还不行，他这身体呀、蹬不开；岁数小的还不行，还容易把孩子练伤了。最主要的一点，这个孩子的腿功得好。这里边为什么说司马光见着甘雨，他摸了摸甘雨那腿，甘雨那腿啊上边都是球筋呐、咱们这筋是一根根的，他那个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像那算盘珠一样。这是难得的一个练地躺的人才，所以司马光不惜重金。那你得让甘雨他爹妈得吃饱了啊，放了五千两银子把甘雨领走了。20年，说我容忍你三次啊，就是你办错事儿的我容忍你三次，第四次的话我就把你轰走，主要人品。可这20年甘雨是一点错误都没犯。哎呦，老头暗自点头，没啥事，老头还自己夸自己的，你看看我司马光多聪明啊，哈哈哈哈，找了这么个徒弟，是不是太可心了？20年了，一个错事没犯过。所以老头今天把这甘雨叫过来，把女儿也叫过来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告诉甘雨、甘凤池，这座山叫梵净山。你记住了吗？记住了，梵净山，贵州梵净山。我这个地方叫地躺宫。这院里的都是我的门人弟子，这是地躺门的总舵。我卧龙剑客司马光，他我的女儿司马红艳。甘雨点头，20年才知道师父姓什么叫什么，哪个门派的。你呢，就是地躺门的嫡传弟子。其余的事情我不跟你多介绍，你可以慢慢的打听啊，了解一下地躺门。第二个事情，她是你亲师妹，由今天开始你领她下山闯荡江湖。你学的武功再高，没有战场上的经验阅历，没有在江湖上为人处事的一些经验，你也是白费。我给你3年时间，到第3年你回来，咱们师徒再次见面，我自然有叮嘱。谢恩师。甘雨下山领的师妹，那么他这师妹呢，女扮男装。就这样，甘雨领他这师妹先回到家。哎呦，老两口子一看儿子回来了，这回甘雨告诉老两口子说，我这回来是下山奉师之命，我闯荡江湖了。开始那这位呢，这是我师弟啊，这是我师弟。哎呦，这小伙怎么这么漂亮啊，那是姑娘啊，但是呢这层纸的没揭开。哎呦，这小伙子可太漂亮了。哎呦，老头啊就看这司马红艳这小伙真漂亮。但老头也纳闷，有这么漂亮的小伙吗？长得有红似丸的，眉分八彩墨朗星，这好像个女人。但是呢话到嘴边没说。住了这么半个多月，甘雨领他师妹开始闯荡江湖。整整3年呢，这3年，哎呦，甘雨可遭了罪了，因为是自己的师妹呀，那走哪儿吃喝这玩意儿好办呢？俩人在一桌子吃，关键这晚间睡觉，那明明这知道是个女孩，有一张床，师妹住在上边，甘雨啊找个铺盖卷铺在门后，给自己的师妹啊打更。

就这三年连句玩笑都没有开过。这三年啊，跟他这小师妹连脸儿都没红过，拿自己的师妹像亲弟弟一样有口吃的，先想到自己这个小师妹，有口喝的先给自己的师妹。有一次啊，司马红颜病了，甘雨七天没有合眼呢，床前床后伺候着。说为啥这司马光要把司马鸿雁交给甘雨岭去闯荡江湖？这就是探，这就是事啊！老头有想法，你甘雨在江湖上走动，我要看看你的人品、武功、战场上经验、阅历的积累，最主要你对女性你是什么想法。要一般的那人领的师妹离开师傅了，哎呦，那不得抓耳挠腮的？嘿嘿嘿呀，师妹呀，这晚上睡觉我冷，是不是？咱俩挤一个床上。甘雨一点玩笑没有，多胆都不是正事，看自己的师妹不是两眼直勾勾的。哎，你看有那领师妹一看师妹在那儿，师妹你饿不？师妹你渴不？师妹我的那不要命了吗？甘雨啊，堂堂正正真君子，长空月朗，大丈夫真是海阔天空啊，太棒了。而且在江湖行走，对人对事儿公平了断。这其中就发生一件事儿，有一天他走到一个树林里，发现了一个要犯，身上都发紫了，奄奄一息。甘雨啊，把这个要犯的抱到镇上，找了个店房，找来医生给看，医生摇头，不知道这人中了什么毒。哎呦，甘雨兄不能让眼睁睁看着人死啊。哎，这人缓过来了，跟甘雨说我中这毒啊，只有我自己能解，在我这身上有个包，你拿出来。甘雨就拿出来了，里边有张药方，说你去给我抓这个药去，回来你给我熬，我喝上五天就能好。甘雨啊，跑到外边几家药铺啊，终于把这个药凑齐了，熬完了，小心翼翼地端在了这个人的面前，一勺一勺的给这人喂药啊，然后伺候着这个人。就甘雨啊，细老连贫这个劲儿啊，非一般人能比。而且呢，走到哪儿见着要饭的，哎，苦大仇深的，随身带着银两相赠，五天这人坐下来了，晃着身子问甘雨甘凤池，说您叫什么名？甘雨说，我叫甘雨甘凤池，我看你带着兵刃，你是练武的吧？甘雨说，是，我是地躺门的。甘雨使什么兵刃呢？最绝的是地躺棒。因为甘雨啊，跟他师父说，这个江湖啊，走动不是为了杀人。师父当时教他的时候呢，有剑有刀还有个棒，甘雨就把这棒拿起来了，说你看这东西吧，管怎么地，是不是打在人身上打不死人，顶多伤了对方，所以我还是选择这棒，我不要杀戮。哎呦，老头挑起大拇哥，他说你这个地躺棒要练，还得练一趟别的地躺剑。所以甘雨是两个兵刃，但是他最绝的是地躺棒。这个地躺棒还难练，就这个棒子让甘雨甘凤池玩绝了，他能躺在棒子上滚动，啪啪，而且各种绝招翻转腾挪那闪身躲不用，那都非常棒。18滚，在人甘雨这儿37滚，地躺37滚棒术，天下一绝。这人又晃了问甘雨：“你师傅是谁？”那我素个嘴说吧。甘雨觉得这个人问多了，但是人家问肯定是有事儿，说我师傅是卧龙剑客司马光。哦，点点头。那你知道我谁吗？甘雨说，我也没问您名姓啊。甘雨心中暗想，看这样。

0: 也是个要饭的，不是吗？
1: 乞丐哦，啊啊啊！但甘雨没这么说，甘雨说呢，请问阁下您是？我姓范，我叫范盆，
0: 范盆，
1: 可能你不认识我，但你认识饭桶不？饭桶，对呀，东夷夏猫，糊涂春秋，穷仙赛饭丹，饭桶。那乃是乞丐帮的帮主，对呀，我是他亲弟弟范盆。
2: 哎呀，
1: 原来是武林前辈啊，您怎么受伤了？嗨，说起话长啊，我们乞丐帮啊和这个百毒神童千罗刹飙上劲了，我们两下就打了两年了，他的门人弟子和我的门人弟子，后来我就去了，没想到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中了他的毒针，险些丧命，多亏遇见你把我相救。没别的感谢啊，你的作为啊让我太感动了，我愿与甘大侠相交，结拜成兄弟。甘雨啊30几岁啊，那范盆啊那是丐帮的副帮长啊，帮主啊，他哥东夷夏猫，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范统，那江湖谁不知道啊，天下丐帮是第一大帮，多少众？50多万余众，这么大个帮派。这副帮主要跟甘雨磕头，那求之不得。你甘雨没小瞧我，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这么伺候我，我跟你俩磕完头，甘雨的辈分就上去了。这还不算，那丐帮哪个帮都害怕，包括少林在内也轻易不敢惹人丐帮。天下没有几个帮派说敢跟丐帮挑战的，就因为这百毒童子千罗刹，那是个邪派组织，就和这个丐帮飙了两年，用那毒气、毒针、毒丸毒死了丐帮几十名兄弟，才怒恼了范盆。他万没想到使毒这么厉害，中了一计，用计策给他身上打的叫毒尾牛毛针，细如牛毛，身上挨了这么一下子，共计啊这个百毒童子千罗刹是打出50颗牛毛毒针来，他都躲过去了，没有一颗没躲过去，结果就犯了病了，要不遇着甘雨他就死到那林子里边了，所以要跟甘雨甘风吃磕头。甘雨立刻弄了一箱，两个人结拜成兄弟。您到这儿可千万听好了，为啥要说这一笔？甘雨这个人在《铜陵传》这部书里头的分量是非常之重，等到这个雍正组建血滴子的时候，甘雨是最大的头。铜陵呢，铜陵不是被逼出家了吗？当了少林寺的六合和尚吗？甘雨之所以能把血滴子掌握的那么好，那么厉害，主要靠的是丐帮。没有丐帮弟子，血滴子没那么大威力。所以他这个杀人暗杀团呢，为啥能震动武林？就是因为甘雨掌舵，丐帮给予强大的支持，两个人就磕头了，拜了把子了，随后就分手了，那是常有往来。甘雨领子师妹司马鸿雁在江湖上名也创出来了，战场上的经验也积累成了，3年准时回到了梵净山。哎呀，这一天呢，卧龙剑客司马光特别高兴，告诉甘雨啊，你先吃饭，把女儿叫到后楼，爷俩在那开嘀咕。甘雨在江湖上走的人品如何？
0: 哎呀，爹没得说的，
1: 谁老头都多余问，都派出去800多人看着甘雨甘风池，4外搞调查，调查公司雇了35家

0: 甘雨人品没个说的，那甘雨为人处事，哎呀爹呀没个说的，那甘雨在战场上跟别人动手的礼让没个说的，甘雨的功夫积攒的没个说的，我要把你嫁给他那更没个说的。嘿，姑娘明白，人家司马光啊是想问问女儿啊甘雨怎么样。姑娘由头到尾就说了，说我这个哥哥可了不得，跟我都没红过脸，没开过任何玩笑，那真是一个兄长般的兄长。嗯，老头一点头，好啊，你要是满意就行，这辈子要跟甘雨过呀，不穿棉袄都能过八冬。好，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好啊。老头回到屋中，把所有弟子全召集在一起，各分舵的舵主全召集在一起，正式宣布，甘雨乃我地堂门顶门大弟子，将来有继承我之大位。第二，我的女儿要嫁给甘雨甘凤池。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文人呢，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写进了他们的诗词当中。那您发现了吗？每一首词都有词牌名。那您知道什么是词牌名吗？词牌名它就是确定这首词的字数、韵律和情绪。词呢是可以用来唱的，怎么来确定这个音乐呢？靠的就是词牌名。你如果知道了词牌名本身的意思，你对它的理解呢就更加游刃有余了。每一个词牌名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旋律、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背后都有它本身的故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词牌名像虞美人，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虞姬。对了，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兵败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就说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说虞姬虞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据说虞姬听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血洒之地啊就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世人称这种花呢叫虞美人。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就创制了这个词牌叫虞美人。虞美人是用来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事。那么最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就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菩萨蛮这个词牌名啊，起源于唐玄宗大中初年。据说当年某国来朝贡的时候，那些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一身的珠宝璎珞，组成了菩萨蛮队。于是呢就有人创制了这个词牌。菩萨蛮呢多是用来形容女子闺怨相思的。你像韦庄笔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往，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首菩萨蛮道尽了江南风物之美和游子的相思之愁。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呢，说唐代有个歌女叫念奴，她的歌声啊婉转似百灵鸟一般，她的样子活泼，就好像是鸳鸯戏水一样。玄宗皇帝呢亲自为她作曲填词，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女子，确定这词牌叫念奴娇。这个词牌多用于表达对于人世的感慨以及山河的壮丽。最著名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绝对啊是《念奴娇》中的千古绝唱。词牌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远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刺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肠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霖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柳永啊就写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逸仙姿。苏东坡看到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逸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

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西子浣沙。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沙，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沙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之中唱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创作一首词，它是表达相思之情，还是表达闺怨，还是表达国破家亡的，那么创作者在选择词牌名的时候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古人不说写词，而是说填词。在一首首的词作当中，在一个个的词牌名之中，千古词人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都写尽了。离别时可以读一读柳永的《雨霖铃》，回想时可以读一读秦观的《鹊桥仙》，邂逅的时候呢，可以读一读辛弃疾的《青玉案》，愤懑的时候可以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怀古的时候可以品读江蟹的《声声慢》。词牌名它是一曲诉尽衷肠，更是十年长相思。每个人在这个长长短短的句子里，都能够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北宋欧阳修的《浪淘沙》，同时跟大家说说欧阳修的故事。《浪淘沙》，北宋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听众朋友，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春，欧阳修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重游时做了这首《浪淘沙》。这首词里不仅写出了春日与友人在洛阳城东就地重游的欢乐和别后的苦恨，更是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据《宋史》记载，欧阳修生平呢对朋友是情深意重，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所以早年长期是处于逆境。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因赞同范仲淹的改革而遭到贬谪。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又是欧阳修早年和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诗鲁、梅尧臣结识交友的地方，因此洛阳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他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啊是叙事他追忆往日在洛阳与友人的欢聚，词的下阙啊是写和友人分开之后的离恨。这首词呢从字面上看写游芳赏花，从追忆昔日同赏之乐，到描述今日孤单赏景，再到感叹明日渺茫不可预料之苦。在时间跨度上啊，把3年的花做了比较，层层推进，赏花人从聚到散，情感的由欢乐到悲伤，境界是一层层开拓，感情呢也是一步步趋于沉重。词人对友人的情谊是跃然纸上。而在此之外，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词人呢想留东风，与东坡居士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无圆缺，留圆月有同样的风格，但是这从现实上来说呢无异于是痴心妄想。而欧阳修、尹诗鲁和梅尧臣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同坐幕僚的时候，当时正值五代末期，吴越王钱枢的儿子钱惟演在洛阳留守，那么欧阳修、尹诗鲁等都在他的府上做幕僚。当时的欧阳修啊年少轻狂，和一位歌妓非常要好。有一天钱惟演在花园举行宴会，按照惯例啊大家呢都要参加，歌妓们则是必须按时到场歌舞助兴。当客人们都到齐之后呢，发现只有欧阳修和那名歌妓没有来，大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两人姗姗来迟。欧阳修是幕僚官员，迟到无所谓，但是歌妓啊他是来助兴的，迟到了便是他的过错，所以钱惟演就责备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歌妓说天气太热了，我中暑在厅堂里休息，把头上的金钗都遗失了。钱惟演知道歌妓和欧阳修的关系，他也不点破，开玩笑地说呀，要是能够请到欧阳修为你写一首词，我就不责备你了，还要赏你金钗。欧阳修即兴写了一首《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何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待得月花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旗，凉波不动殿门平，水晶双枕傍有坠钗痕。这是一首描写晚晴景色的好词，词中啊几乎句句写景，而情欲其中，雷声雨声碎和声，声声清晰，断鸿斜阳满晴月华，美上加美啊。欧阳修写完之后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钱惟演当然没有责怪那位歌妓，还赐了他一枚金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三生三世，那您知道三生三世在我国古代到底指多少年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说三世。三世之说呀，自古就有了，绝不是佛教传来的。咱们看古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庄子《让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越人三世是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论语·季氏》这本书里头也记载，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很明显，在这些书里，三世啊，它是指三代人或者是三代世系。那您知道我国古人为何用世来表示一代人吗？上古啊，它是没有世这个字的。古人说的世啊，指的就是萨，萨呢就是三个十连在一起，表示三十。世呢就是萨的分化字，把萨底部连起来，意思呢就是三十年。说文这本书里也记载，三十年为一世，从萨而异长之，异取其生也。所以这里的世啊是时间单位，由于一代人父子相继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所以后来就使用世来表示一代人。三世除了指三代人之外呢，根据时间单位就是指九十年。弄清楚了三世，我们再来看看三生。三生和三世连用的时候呢，三世表示三代人，三生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三代人的三生。听众朋友，中华文化厚重而广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呢，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呢，人们只记住了这个词，而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生最精彩的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人生是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时间又像一张网，我们把它撒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忙碌是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快乐，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瞬间，而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

相传古代一年的夏秋之际，北方农村久旱无雨，赤日炎炎，灾情啊非常的严重，田间的禾苗都枯焦而死了，而痢疾非常流行，疾病交加，老弱病残相继死去。皇上和地方官吏呢，对于农村的灾荒、人民的疾苦啊，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存亡啊，只有听天由命了。少数年壮力强的勉强支撑，外出寻觅树皮呀、野草来充饥。说也奇怪啊，他们惊奇地发现，田埂路边有一种野草，还非常的茂盛地长着。看它的全草呢，光滑无毛，肉质肥厚，大家认定啊，这个草一定是可以充饥的，于是把它连根拔出，采集了一大堆带回家给全家充饥。吃了几天之后啊，大家觉得精神非常好，特别怪的是所谓的拉肚子病也逐渐好了。这个好消息啊是不胫而走，于是村里的人们啊都去田野里去寻觅这种草，之后村民呢就把这种草呢叫长命菜、长命苋，也有的把它称作长寿菜。马齿苋属于草本植物，各地都有野生的，味酸性寒，入胃大肠经，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等等。洗干净之后呢，新鲜的时候或者是晒干都可以吃。它用于湿热或热毒引起的痢疾，马齿苋呢是以用新鲜的效果是最好。马齿苋还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及钙、磷、铁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且富含去甲肾上腺素和甲盐。去甲肾上腺素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人体内糖的代谢，具有降低血糖的浓度、保持血糖稳定的作用。甲盐可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马齿苋呢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谷胱甘肽等等抗衰老有效成分，长期的食用呢能够预防血小板凝结、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另外呢，马齿苋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多种细菌呢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仙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仙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痢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90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万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

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八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两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空腹血糖要达到每升6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5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4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3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6尺，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8尺。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醇要小于每升5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6尺，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8尺。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1两白酒，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2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4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的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禁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再有就会诱发头痛。吃糖过多的时候，人体需要快速反应来应对它，血糖水平会突然达到峰值，随后又陷入低谷，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头痛。糖类会让你暂时觉得心情变好，但是糖类带来的种种好处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就消失殆尽。此外，糖分 还会刺激睡眠调节器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昏昏欲睡。过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

最多呢吃三五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一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两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0: 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

0: 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7: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8: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9: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8: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8: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0: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2: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4: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 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0: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6: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5: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6: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 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6: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5: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6: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6: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
2: 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

0: 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3: 这帮小佬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弧形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夏至，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线调研，从盲目跑外地到转得上接得住，赣州重塑基层就医获得感；
0: 一到五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近1070亿元。
1: 端午假期，江西各地以民俗赋能文旅，以服务守护出行平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鹰潭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景德镇以瓷为媒，构建陶瓷文化对外交流新机制。
0: 江右观潮，纵爱成古韵，新潮半端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外地曾是不少基层群众就医的心头堵点。赣州市在全省率先构建全域转诊会诊服务体系，打通市县乡三级医疗通道，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优质服务跑起来，把省心就医的实惠稳稳送到百姓身边。赣州台记者王欢报道。
1: 哎，你好，我这边是赣州市卫健委转诊会诊管理中心的，请问是薛建村吗？你这边是去了广州看病吗？
2: 在赣州市转诊会诊管理中心，一通通回访电话接连接通，一端是医疗服务的精准摸排，一端是群众迫切的就医需求。今年赣州市组建运行市级会诊转诊管理中心专班，从十家医疗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依托医保备案信息推送、专属服务热线、实时信息登记等举措，全面摸排群众外转就医信息和需求。赣州市转诊会诊管理中心专班联络员张小娟：
1: 从3月31号开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概累计拨出11000个电话，30%的患者是对本地医疗资源的不知晓和不够信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医患之间信息的桥梁和信任纽带。
2: 此前调研发现，不少群众不了解、不信任本土专科诊疗能力，同时市县乡医疗机构信息不通，转诊流程繁琐，让基层群众看病多跑腿、反复跑，就医体验大打折扣。赣州市转诊会诊管理中心专班联络员朱娜佳：
3: 原来的话一般就是打电话联系，然后就是有涉及到患者的病历信息，需要用文字或者口述跟对面的医生说。
2: 为破解以往无序就医、重复诊疗、低效转诊的堵点问题，赣州在全省率先构建全域转诊会诊服务体系，依托省医共体平台，打通市县乡三级医疗信息壁垒。家住宁都县的患者家属谢其生亲身感受了全域转诊的便捷高效。
4: 昨天下午12点到这里哈，宁都跟着对接嘛，第一点先安排床位，整个流程要拍片子，要做什么问题要，那就很方便。
2: 南方医院赣州医院门诊患者服务部转诊会诊服务中心郑西斯：
5: 转诊患者转来我院的话，我们首先会联系患者，我们可以提供给他相关科室的专业医生或者知名专家都可以，如果患者有需要的话，陪同患者到相关的对应科室去找专家，我们还可以请市域外的专家到我院给患者进行诊治，确保转得上接得住。
2: 当前赣州市正加快推进两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着力打造8个特色中心和12个临床重点专科，推动医院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以往导致患者大量外流的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神经外科复杂手术等，绝大部分已能在本地开展，大幅减少群众异地就医需求。目前赣州市实现转诊会诊市县乡三级运行基本全覆盖，依托省医共体信息平台实现双向转诊，4月以来累计上转超10000人次，下转近5000人次。赣州市转诊会诊管理中心专班负责人吴云燕：
6: 我们可以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数据收集，以及对我们这一类患者所患疾病的分析，来与我们赣州市目前医疗水平的具体实际情况做一个对比。赣州市有些学科建设还存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会反馈给这个相关部门和相关单位，也对我们未来几年加强我市弱势学科的一个建设存在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0: 编后话：看病跑外地，很多时候不是本地治不了，而是信息不通、信任不够。赣州这场改革看似是搭建转诊通道，实则是向信息壁垒开刀。30万次摸排、10000多通回访，揭示出一个朴素的道理：病急乱投医，根子往往不是医疗技术落后，而是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任缺失。赣州用制度化的回访把本地也能治精准送达，用平台化流转让转得上接得住成为了常态。破解看病难，硬件要强，软服务更要通。赣州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打通信息壁垒，重建医患信任，优质医疗资源才能真正沉下去，群众获得感才能稳稳提上来。
7: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1到5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69.99亿元，占年计划40.4%。建设进度排名前3的分别为景德镇、赣州、南昌。
0: 端午假期，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乐享假日幸福生活。江西台综合报道。
7: 端午佳节，鹰潭市月湖区梅园街道内暖。

0: 意融融，社区提前备好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工具，居民们齐聚一堂，分工协作，熟练地卷粽叶、填馅料、捆粽绳，一个个精致饱满的粽子很快成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居民李霞：
1: 聚在一块儿包粽子、聊家常，热热闹闹的，特别有过节的气氛，既能让我们了解端午的习俗，又能增进我们邻里之间的感情。
0: 分宜县开展了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群众系列活动，现场开展了编五彩绳、包粽子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取红黄绿等五种颜色的细线，指尖翻飞间，一根根色彩艳丽的五彩绳逐渐成型，再将其规整缠绕在鸭蛋上，制作成独具端午特色的祈福挂件。市民王淑婷：
2: 五彩绳呢，主要是能驱毒保平安，鸭蛋呢，象征一个圆满顺遂，搭配在一起啊，就是一个双重的祈福。
0: 端午假期雨不停，但不影响游客的好心情。在庐山，工作人员为游客送上粽子、彩网咸鸭蛋、五彩手绳等节令物品，让游客的登山之旅充满温馨。旅途中还能遇上工作人员装扮的古人白居易，交流作答端午知识后，便可迎取一束艾草与五彩绳。福建游客陈以初：
3: 很惊喜啊，既然参加这个还有东西可以领，挺好玩的。
0: 江苏南京游客吴女士、刘先生：
4: 看到景区里还有这样的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感觉很开心。
5: 我觉得庐山景区节假日的文旅服务做的人文关怀特别的好，它既有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又能帮旅客提高体验感和参与感，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需要点赞。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交通运输仍保持高位运行，各地以暖心细致服务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江西台综合报道。
0: 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保持在186万辆左右的中高位运行，多数为中短途出行，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热门旅游景点等地区。针对中短途出行占比大的特点，高速部门提前研判路网热力图，加派外勤人员在关键节点疏导分流，并做好基础服务保障。铁路方面，当天我省预计发送旅客 37.1 万人次，加开南昌至长沙、赣州至深圳等方向的旅客列车57列，为假日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各地车站也升级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新余北站对检票闸机进行功能升级，将进站检票两个环节合二为一。新余北站副站长黄胜：
7: 意味着旅客进站只要一次检票，平均每个旅客可以节约6秒钟时间，节假日时间对我们车站来说节省了旅客很多的进站时间。
0: 旅客林道生：
8: 刚刚我们是公交车站一起下来的，人也比较多，刚刚也不需要排队，就直接过站，就给我们后面的行李多，就是时间比较赶了，就给我们特别方便。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鹰潭市把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全面深化企呼我应服务机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疏通企业发展堵点。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10: 位于鹰潭市余江区的江西良田农业机械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前不久公司收到了一笔近90万元的奖补资金，这笔资金的获得离不开鹰潭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监督中心的帮助。曾经鹰潭明确，本地农机企业出售农业机械时，企业可领取奖补资金，但因为多种原因政策无法落地。鹰潭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监督中心孙颖平：
11: 梳理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厘清了这个奖补的职能界限，提出了一站式解决诉求的路径，解决了这一难题。
10: 鹰潭市瞄准企业办事痛点，完善服务阵地，延伸服务触角，全市开设企呼我应综合服务专窗，实行一窗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的服务模式，整合四企服务职能，建成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依托小干事组建免费帮代办队伍，为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高频业务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通过推荐集联机制，快速化解办事难题，企业业务平均办理时长缩短 35%。 同时搭建县乡村三级导办服务体系。

0: 线上线下联动，实现政务服务全覆盖。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安明：
1: 企户网印机制切实解决了我们企业办事的难题，以往办理审批手续遇到的问题无处咨询，现在政务服务更高效更贴心，一传通办，帮办当办，大幅节省了时间成本，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问询解难，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资金兑现高效便捷，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闭环解决，极大提振了我们扎根本地、深耕发展的信心。
0: 据了解，自企乎我印服务机制运行以来，鹰潭全市累计受理企业诉求5465件，通过建立诉求台账、全覆盖回访督办机制，实现企业诉求落实闭环，企业满意率达100%。鹰潭市行政审批局农林综合审批科科长陈强：
2: 我们坚持企乎我印快速响应，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从企业需求出发优化服务阵地，推出一站式服务、帮办代办等便民举措，以严实作风破解办事难题，用高效服务助力企业减负增效，切实把立企服务落到实处。
3: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景德镇以瓷为媒，构建陶瓷文化对外交流新机制；萍乡湘东区小藤茶泡出大产业；江右观潮颂爱成古韵，新潮伴端阳。欢迎继续收听。
4: 从组建外籍志愿者队伍、优化签证服务，到推动陶瓷文化出海，景德镇市以一系列改革举措构建起陶瓷文化对外交流合作新机制。请听报道。
5: 在景德镇陶溪川移民事务服务站，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正耐心地为刚来景德镇的外籍游客和艺术家解答签证延期、双护照使用等疑问。作为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他的工作让初来者倍感安心。西班牙陶瓷艺术家佩普·博阿达斯·普拉茨：
6: 我很快就消除了对这里的陌生感，了解了各种政策。
5: 加拿大艺术家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雷菲利：
7: 我愿意用我的经验帮助新来的朋友，让他们更快地融入这里。
5: 雷菲利已在景德镇工作生活多年，去年七月，景德镇成立了江西省首支外籍人员志愿者服务队，帮助我刚来到景德镇的外国艺术家解决实际困难。景德镇市公安局珠山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科长胡文慧：
8: 杨景飘之间大多数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可以让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
5: 如今像雷菲利一样留在景德镇的杨景飘超过5000人，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改革。当地出台境外人员停居留便利政策，创建景企联动直通车，为从事陶瓷文化交流、创新创业的外籍人士按需给予多次再入境签证、2到5年不等的居留许可。景德镇市公安局珠山分局副局长冯胜：
9: 我们针对杨景飘群体的特点，不搞一刀切，而是按实际需求匹配不同的年限居留许可，让真正想扎根的人能留下来，在瓷都安居发展。
5: 人留下来了，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又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雷菲利的工作室里，一幅幅以景德镇山水和市井生活为题材的瓷版画引人注目。他创作的许多作品通过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等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在海外展示。加拿大艺术家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雷菲利：
7: 景德镇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这里也有开放的氛围，我的作品能被很多国家的人看到，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5: 目前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国内外突破55家，年销售收入超2.28亿元。5具“唯我清白”全球巡演景德镇大奖吸引5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往来。千年瓷都正以瓷为媒，用小写的 China 陶瓷文化讲好大写的 China 中国故事。 景德镇官方陶瓷旗舰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0: 胡波。
1: 我们不只是卖产品，更是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通过旗舰店走向世界。
2: 在萍乡湘东区东桥镇，一株小小的藤茶泡出了一个富民大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描绘出一幅生动画卷。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3: 走进湘东区东桥镇千亩藤茶园，一垄垄茶树青翠欲滴，吐露新芽。采茶工人正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着今年的嫩芽。村民高春莲：
4: 今天能采十来斤，现在家门口就有茶园了，一年到头都有事做，心里踏实嘛。
3: 这片生机勃勃的茶园，几年前还是一片待开发的低丘缓坡。东桥镇看准藤茶耐旱、易管、市场前景好的特点，通过土地流转引入龙头企业，建起了标准化种植基地。湘东区东桥镇党委委员张叔：
5: 我们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统一供苗，提供技术，统一收购，全镇藤茶种植面积已突破800亩，直接带动300多户农户参与，户均年增收超过10万元。
3: 一片叶子要变成一杯好茶，离不开产业链的支撑。从茶园采摘的鲜叶很快被运往不远处的加工厂，在这里从杀青揉捻到烘干提香，全程实现标准化、清洁化生产。东桥镇藤茶基地负责人赵平荣：
6: 我们呢引进了国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日加工鲜叶能力能达到500斤左右。15规划特别强调科技性能和质量性能。我们正在开发藤茶饮料、藤茶面膜等深加工产品，就是为了把产业链做长，把附加值做高。
3: 除了在链子上做文章，东桥镇还打出了农文旅融合牌。依托千亩茶园，开发了亲子采茶、手工制茶、茶山露营等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茶山慢生活。游客丁美玲：
7: 在这里感受旷野清风，伴随着虫鸣鸟叫，整个人呀都放松了下来。这种茶山慢生活的体验很有诗意，特别适合假期和家人朋友来放松心情。
3: 湘东区东桥镇党委副书记张卫：
8: 我们紧扣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要求，不仅要做强产业，更要让乡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下一步我们将结合15规划，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等业态，把东桥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示范镇。
9: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纵爱成古韵，新潮伴端阳。端午时节，赣坡大地龙舟赛事民俗活动火热开展，各地跳出只吃粽子的单一套路，以千年民俗为流量密码，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让端午从短时的节庆消费成长为拉动城乡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长效增长点。长久以来，端午消费总是局限于粽子、香囊等节庆商品，模式单薄，留客能力不足。如今江西各地巧作场景文章，把传统习俗搬进街巷、景区、乡村，打造可赏、可玩、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矩阵。横峰县推出端午亲子专场、香囊手作、旱地龙舟、艾草祈福一站式打卡，葛源镇将文艺演出、包粽体验搬到了田间村口，游客们与村民一同体验传统习俗，民俗场景换新，多层次丰富体验，拉长消费链条，实现人流消费产业相互赋能，推动节庆流量真正的转化为长效流量。一场龙舟赛事、一次市集热闹只是短期流量，唯有打通业态壁垒，才能留住游客，释放消费潜力。江西各地立足本土文化 IP，或推出观赛加夜游加商圈打卡的一体化消费线路，构建全域消费闭环，或深挖红绿谷三色资源，走出农文旅融合特色路径，或开启乡村直播带货、线上引流、线下展销双向发力，将业态串联引流，让假日经济从赚热闹走向消费火。千年端午文脉绵长，民俗新风正持续撬动假日消费新蓝海，我们期待以民俗为桥，以融合为路，将传统节日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抓手，既守护好代代相传的端午烟火气，又不断开辟农商文旅融合消费新路径，让赣坡百姓年年尽享好体验、有滋味的端午佳节。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 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1: 昨天国家防总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防汛，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然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西等11个省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昨天河北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开始运行，改变了以往河北发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方式，降低了南疆方向综合物流成本，压缩了全程运输时效。
1: 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昨天新华社发文分析近期我国多个重大水运工程按下建设快进键的原因。文章指出，着力推进重大水运工程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与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升跨区域货运效率，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稳增长。
0: 记者昨天从广东韶关有关部门获悉，知名演员张颂文等人在家乡韶关街头救助受伤昏迷男子一事迎来暖心后续。韶关武江区近日集中对张颂文、梁健、李俊杰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彰，并颁发奖金及荣誉证书。
1: 国际观察，欧盟峰会聚焦安全、扩员等多项议题，内部分歧凸显。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峰会，围绕长期预算、安全局势、对俄政策、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各成员国利益诉求分化，多重内部分歧集中显现，内部协调压力持续加大。
0: 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欧盟长期预算案是本次峰会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如何在农业和区域发展等传统支出项目与国防、竞争力、经济安全、支持乌克兰等新优先事项之间进行平衡，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这也反映出俄乌冲突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欧盟的政策议程和资源配置方向。
1: 在对俄外交政策上，法德两国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展开高层沟通，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寻求与俄方接触的举措持保留态度，而部分北欧、南欧国家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各国在对乌策略上分歧明显，部分国家主张提前布局外交谈判，另有国家坚持优先强化对乌军事支持。
0: 在乌克兰加入欧盟问题上也是意见不一，乌克兰呼吁加快入盟进程，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此表示支持，但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则态度审慎，拒绝放宽准入条件。
1: 此次峰会暴露出的各类分歧，折射出欧盟在安全布局、东扩进程和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深层战略矛盾，各成员国在资源分配、战略优先方向和对外政策上的利益差异正逐渐显现。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此外，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举行的四方会谈。
1: 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另据报道，当天以军还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另有多人受伤。
0: 挪威首相19号表示，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使用。
1: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到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1/3。
0: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十个节气夏至。夏至日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夏至日也是日出最早、日落最晚，甚至天气最热的一天。这是真的吗？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白昼最长并不意味着日出最早、日落最晚。由于地球绕日公转的轨道为椭圆，加上黄赤交角的影响，太阳在天球上并非匀速运动。以真实太阳运动为依据而确定的时间叫真太阳时，若以此计时为依据，一天的长度不是固定的24小时，而是时长时短。为了生活生产的便利，科学家引入了一个假想的太阳，让它在天赤道上做匀速运动，以此为依据测算出的时间就是平太阳时，这样每天都有均等的24小时。在真太阳时系统中，夏至这天确实是日出最早、日落最晚，但在平太阳时中，最早日出和最晚日落不会刚好重合在夏至当天，并且因经纬度不同，极值时间及日期也有差异。此外，夏至也不是全年气温最高的一天，处暑前后才是高温较集中时段。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冯雷，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杰华。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农商银行首季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北京时间的7:31，欢迎走进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好，下面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摄氏度，赣北南部30到32摄氏度，赣中赣南33到35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中赣南北部26到28摄氏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摄氏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赣北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赣中赣南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0: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0: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2: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0: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年一到五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工业方面，一到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分行业看，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等4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超 10%。分产品看，在统计的45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7种产量实现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产量均大幅增长。货物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到五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3.1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70%，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一到五月份，全省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近日以省委名义正式印发实施，旨在推动全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感悟信仰力量，筑牢政治忠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办法明确，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要做到十个带头，包括带头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带头保护红色资源，守护精神家园，带头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彰显担当作为，带头做到廉洁奉公，守牢纪律红线，带头弘扬红色家风，培育文明新风等。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底在南昌举办，为营造热烈健康青春的社会氛围，健美操进校园暨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预热活动日前走进江西师范大学。2026年全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近日在宜春举行，活动现场展示我省为民爱民救灾干婆品牌建设成果，同步启动了全省救灾干婆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们口语当中啊，说睡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指睡眠，去睡觉就是赶紧去睡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睡觉这个词呢是睡醒的意思，和现在的理解呢是完全相反的，挺有意思的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叫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眠，躺在床上睡觉叫寝，伏在矮脚上睡觉叫卧，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觉或者是悟。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对这些字的一些用法。战国策秦策一就写道，读书欲睡，隐锥自刺其骨。这是说苏秦坐着读书想打瞌睡的时候呢，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的时候，秦孝公对商鞅的议论呢不感兴趣，他说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这里呢也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魏晋以后睡这个字呢才用来表示睡着，静息不眠，是指整个夜晚呢都闭着眼睛睡觉但是却睡不着。另外礼记曲礼当中就规定，寝勿伏，如果要寝不能趴在桌子上，而要躺在床上去睡。还有孔子之所以批评自己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就是因为宰予昼寝，大白天的却跑到床上去睡觉了。假如宰予呢只是睡一会儿，就是坐着打盹，或者是趴在桌子上小卧一会儿，那么估计孔子呢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孟子公孙丑下这本书当中啊也记载，坐而言不应，隐己而卧，这是说

0: 有几位客人来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伏在矮几上睡着了。客人很生气，指责孟子为什么卧而不听。可见卧呢，它只是用于伏案而睡的意思。还有《诗经》当中啊，就有夙兴夜寐的诗句，形容早起晚睡非常的辛苦。《春秋公羊传·喜公二年》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是没有睡着。《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呢就说，寤寐觉而有言曰寤，他说寤呢是一个指睡醒了开口说话的意思。《诗经·关雎》当中啊就有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指不管是睡着了还是睡醒了都在追求。这个寤字呢和觉悟的悟是通假字，因此觉悟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指睡醒了，后来才引申为领悟开悟的意思。那么睡觉什么时候连用已经不可考证了，不过唐诗当中呢已经大量的使用睡觉这个词了，而且全部都是睡醒了的意思，从来没把睡着叫做睡觉。裴度啊有一首诗叫凉风亭睡觉，他写道，饱食缓行心睡觉，一瓯新明待而煎，说刚刚睡醒就看到侍儿已经煎好了新茶。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杨贵妃啊刚刚睡醒，花冠还没有整理好呢就下堂来了。白居易在《睡觉偶吟》这首诗里头也写道，官出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说天还没有亮呢我就醒了，坐起来思考问题。你看明代的睡觉这个词呢它是指睡醒。还有二客拍案惊奇这本书里头也写道，快去朝议房里伺候，倘若睡觉即来报之。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睡眠状态而且睡着了就被人们说成是睡觉。你看语言的演变啊真是太神奇了。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去继续关注更多的省内新闻。近日东航江西分公司一架空客 A320 飞机从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起飞，一路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顺利完成跨境退租交付工作，标志着我省首例飞机退租直飞出境业务成功落地，实现了我省在航空租赁整机直飞交付领域零的突破。2026上饶名小吃挑战赛近日在盐山县河口老街举行，来自该市12个县市区的民间厨艺高手同台献技，用一道道承载着乡愁和传承的名小吃为市民献上了一场舌尖盛宴。广丰县近日在恰湾船行古镇举办德润干婆红土地上好村晚农民趣味运动会，设置挑谷子接力、独轮车运蜜橘、旱地龙舟、包粽子等特色趣味项目，丰富农民群众端午节日文体生活。我省日前全面完成年度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提前完成今年民生实事任务，持续兜牢 184.7 万名低保特困对象基本生活底线。航空人才及科创融合大会近日在南昌开幕，现场推出了南昌航空大学50公斤级大载重长航时轻动力无人机、车载飞行担架等十多项科研成果。大会还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及低空经济产业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广丰编剧村近日正式开园，该平台面向全国汇聚创作力量，构建开放互联的文创产业生态，目前已有21名知名作家和编剧入驻。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6: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5: 他吻过清晨的和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6: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5: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6: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6: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北京时间8:01，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呢，张东继续给大家来播报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多个领域蕴藏的就业新机遇，在稳定制造业、外贸等传统行业就业基本盘的同时，大力挖掘城市更新、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等重大工程用工潜能，推动家政、养老托育、住宿餐饮、文旅旅游等服务业提质扩容，以拓宽就业渠道，并着力培育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专业岗位与数字化新职业，同时发挥国企引领作用和民营